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青井泽漫步，在这里待着，小麦的感觉就是这里所有的建筑和路途几乎都是要枕在山水里了。思想家内村健三一直提倡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祈祷的地方。在他身后

后的纪念堂中完美呈现。师承与建筑巨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肯德里克·凯洛格，恐怕从未想到，他当年本着自然主义设计建造的内村健三纪念堂，成为了现在一时难求的婚礼圣地。十字教堂的名声要更响烈些。当年大胆前卫的以石头和玻璃搭配的格局，被重新赋予了性别的隐喻。刻意弯曲拱起的穹顶刚刚擦过周遭的树梢，并未挑战自然的天际线，但透下的光线依然足够造成巨大的透视奇观。这么多年过去了，实验感和话题性依然强烈，与它对望的高原教堂更加隐匿低调，雨中望过去只是一座岁月安好的木屋，当年的星野游学堂几个字依然挂于门前。整座建筑平和安逸，甚至连窗户都用得节制，等到了里面才觉得光华顺着唯一的三角窗户绽放满眼。教堂里人影稀疏，只有新人在为即将举行的仪式彩排，沿着一边的通道走上前去，准新娘只是笑笑，便又收敛神情，默立于前。那道倾泻而下的光刚刚好全拢在她的身上，画面绝美，不可方物。旁边的工作人员并未上前催促行程，只是屏住了气息，静静旁观。为什么那么急呢？节奏一慢才有雍容啊。森林的另一端，草间弥生的大型巡展正在清景泽老镇上的现代美术馆展出。艳绝张狂的老太太在这里也似乎变得云淡风轻起来，件件作品都被重新整理得小小巧巧，浮身于美术馆十几年不变的乳白色基调之中，变得平和温顺，如同贵妇衣领袖口镶嵌的钻石，有克制和内敛的光芒。美术馆对这位时尚大师的敬意，也只是将门前的几颗廊柱贴满了暖橙色的波点，不动声色的致意执着而温暖，却也维护着自己的禀赋和节奏，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更改。小麦并不急着翻阅摆在面前的菜单，天色还早，窗外还能瞥见在汤川中撒欢的野鸭，并没有归巢之意。餐厅里只有一对情侣，选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两杯薄荷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餐厅设计的奇巧，窗外原是梯田，这餐厅的格局也就顺势做得一层叠上一层。服务生行走其间，恍然间也有农耕时代劳作时的肃穆感。开放式的厨房一隅一侧，至多两个厨师各站一角整理食材，动作轻巧，有条不紊，却分毫不见差池。细如食指的鱼串于细丝上烘烤，连弯曲的角度都要一致无二。凭着这股神气，餐厅主打的怀石料理声名显赫，样样菜式小巧，一口挤满。单看摆盘的繁复和格局，道道都是针尖上绣花的心思，拢在一处满目琳琅。偏偏餐具用的也巧，或者是香草编的成碟，或者是状如扁舟的浅桃，甚至一片新鲜的荷叶，摘来洗干净都能盛一捧新切好的鱼生。据说餐厅当初开张的时候心思灵动，没有办法找到贴切餐厅气质的餐具，索性花费重金定制下了不足百套的餐具，数量有限，酒店也是私藏，问过几次都被告知不可以购买。这个时候小麦的心里还是很失落的。回到食材，清景泽万事随和，唯独味蕾要求严苛，而且不可以妥协。气候温好，环境又被呵护得极好，当地所产的食蔬自有一股傲人的清甜在，连料理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不破坏食材本来的风味。星野一家著名法餐厅的料理长滨田统之，曾经在被誉为法餐奥林匹克的博古斯全球料理大赛中斩获季军。
比赛中严选自古信州的配

和调味品，牢牢地锁住了日本独有的原香，而大获好评。如今滨田统之依然保持着每个星期亲自到供应商的田地里挑选食材的习惯，他对全日本食材的眷顾也愈加强烈。古信州的食材让他可以在忠于法式烹饪技法的同时，将古日本的风味如引流一般注入每道菜当中。料理长的规则细密到近乎偏执，不仅桌椅的摆放有严格的限制，特别设置的灯罩也被准确地要求打在每人面前的区域，刚好能照亮餐具和最大的那道菜。餐具自然也是定制，陶艺师根据料理长的要求反复打造了几次，才让料理长满意。偏偏那餐具的讲究出乎意料，烹制食材的同时，不同的餐具也在烘温的过程当中，直到吃进最后一口，餐盘也是温温的，不见凉。到这里就可以尽情地放开时间了，倒上一杯经过严格选择的红酒，没喝几口小麦就醉了。朋友们不顾夜深，约着再去冥想温泉。我倒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节奏一缓，整个人都交给清景泽了，不愿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在几束透过窗户的阳光照耀下醒来，心里满满的宁静和平和，这才是我喜欢的步调和节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

0: 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地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它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它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它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果和目的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 同时也

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音乐声响起，我们来分享汪峰带来的这首《母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越撤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卫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

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

0: 譬如秋风呼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1: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2: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3: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2: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6: 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

青青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

0: 一个
1: K-A-R-E-N Let's go。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专研靓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做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酒要落齐，就化香花椒八角灯葱红葱蒜头叶桂，加点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抹火，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2: Hi.
1: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2: 嗯，
1: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2: OK 的。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净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要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会难过，可更希望你在广阔天空追逐自己的梦。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3: 我不要将你

雪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只想 break down， 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时刻。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2: 你记住了吗？
3: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近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了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那之前听到的是两个助演节目，这场演出真正的主角当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这才登场。他为您带来的这是拿手节目《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张鸿渐》，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一回。
9: 黄昏一泻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娇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客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手拿绣鞋沾鬼挂，又是想他又是恨他。他们演说一段《聊斋志异》，今天这段目录是张鸿渐从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凤翔府的大道上，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看这个人啊，头上戴的纹身巾，身上穿的纹身长，脚下的敷的履鞋已经破旧不堪入目了，可是这五官相貌非常的不一般。但是一见卫生条件太差了，不定多少天没洗脸了。说光暗表，此人是直隶永平府卢龙县的一个著名的秀才，姓张，叫张鸿渐。是因为卢龙县有一个贪官，外号叫赵扒皮，到任不久，他打死了一个秀才范生，他力逼着范生的家属去监完案收尸了，怒恼了卢龙县文社的这些个秀才，有12名秀才联名状告赵扒皮，凡张鸿渐打张橙子。这个案子叫赵扒皮识破了以后，把12个文生扣起来了，跟着就逮张鸿渐。张鸿渐是闻风畏罪脱逃，有家难回啊，有国难奔，身上无衣，腰中无钱，肚内无食，落在乞讨之中。现在算来1年半有余了，已经来到凤翔府，心无定所，上哪儿去？正往前走，远看山连山，山套山，陡壁山崖，近瞧一层层一叠叠，树木狼林，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夜里明月照如薄昼，耳轮中只听得嗷滋狼奔赤吼呀。很危险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远远看见有灯光，

0: 来岁，穿的这身衣裳蓝不挂造，下边青裤子，看不甚真，可能是个女仆。那时候就叫妈妈，老妈，一眼就打上张鸿渐了。哟，先生您这是找谁啊？
1: 老妈妈，晚生这相失礼。
0: 您有事吗？
1: 晚生穷途末路之人，误入山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妈妈能否行个方便，在边门道我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吧。
0: 哎呦，先生，要看您这样啊，真是我把您让进来吃顿饭呐，住一宿倒不要紧，可是我们家屋男子不便留外客。
1: 是这，
0: 男女有别，瓜里之嫌，怎么办？啊，妈妈，妈妈，这您行个方便，我只要求在门道里投宿一夜，一避狼虎之嫌，足以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这么办？您跟我进来，啊，来来来来，哦，多谢妈妈。说话跟人进大门的，进来之后就看见老妈伸手把门关上，门插我插上了，鸿渐往旁边一蹲，哎，我说先生您别蹲这儿啊，我就在这儿就行。您在这儿来叫我们主人知道，我可担待不起。来，您跟我来。张鸿渐跟着他，下了门到街时往左边一拐啊，是前院。南房的外边前面有狼爷，把他领到狼爷这儿的，狼爷上头，您这儿等一等啊。张鸿渐在这儿等着，这老妈就走了。功夫不大抱来了这么粗一卷子，什么玩意儿？原文说草箭，草褥子。来来来，给您这个。您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明天早晨早点走，你可别满出乱去啊。我知道，知道。老妈说话就走了，进里院的那儿有一圆旋门，张鸿渐就在廊檐上头把这草柱打开，哎，往上一坐。聊斋原文说是一壁媚床，就是拿这床幔啊当床了，前柜下边的床柜底下，这忍了一会儿，抱着个腿儿这下儿，心想啊，好打不平，从小时候收读绿条，懂得打官司，谁也冤枉了，帮人家写成的告状，光着写贪官污吏，我的告跑了多少，告来告去了，自个儿告到这儿来了。哎，猛然间就看里边有灯亮，从二门里头前面打着纱灯的是那老妈，随后跟出了一个姑娘，原来说二十许丽人也，怎么句话，二十上下岁的一个美丽小佳人，一身华丽服色，长得非常的俊俏。我说厨房的火封好了没有？啊，封上了，您老不放心。大门上上了吗？上上了，您来看看，您瞧。说话到门道了看一看，不是不放心呢，你这老婆我知道，没让你人来啊。嗨，您放心吧，你呀，上回让这人来，咱住的偏僻，把屋里东西都偷走了，啊，你就说话就到狼人这儿了。哎，我说，你怎么弄个草柱子搁这儿了？那我晒晒，啊。狼烟底下晒草柱子，啊，不是那个，哎呦，怎么了？草柱子上还有人了？你又让人进来不是？不是他在门口说的怪可怜的，我觉着不让这个躲一天，怕为了野兽是这么着，谁知，上回让那小偷了，今儿你又让这个，这横跟那一室进屋又偷去了吧？我说先生别偷了。您出来吧，
1: 商鸿渐。

一听这倒霉啊，小偷没逮着了，我逮着了。红雁哪儿去了？一看人家来了，别给人家老妈找麻烦。这有名柱，藏在柱子这儿。一听这喊呢，出来吧。什么人？红雁心说：趁早快走，别给人老妈找麻烦。马一转身，他跪在这小姐身后头了。小姐，我在这儿了。哎呦，我可吓死我了！你把头一低，小姐，不怨妈妈。是我为了避狼虎之嫌，求妈妈在这儿投宿。您把门开开，我不是匪人，我也不是小偷，您让我走吧，别给妈妈找麻烦了。你这老婆，我真是不是我，您看看，拿来，你们这种人都会说着呢，嘴甜心苦的。抬头我看看去，抬头来，我让我们小姐看看。红娘跪在这儿。一抬头，抬头了看看，没了眼皮啊，规矩。念书人，那个社会，啊，眼皮往下看。人说小姐说，你抬头我看看你。那样一撩眼皮看人家不规矩，咋那样？把眼皮撩起来。红建彪一撩眼皮，没敢跟人对脸啊，就能看看。你们。怎么着？原文说色烧髻，就是面发髻色，这个髻是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字，怎么解释啊？天上乌云密布，忽然间一点点亮了，云也散开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叫髻。就看这位小姐愁眉苦脸的了，生着气了，一看见她拿着，老妈把灯笼接过来。上回来小偷让屋去了，你看这位先生，你怎么给让到这儿来了？转身往里走，赵红娘还跪着了。我小姐，这怎么着？把这位先生让到屋去，给他准备点酒，做点菜，吃顿饭，听见没有？我待会儿跟他有话说。张鸿渐跪在这儿一看，鱼啊！哎呀，儿子啊，这可新鲜，这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行了，我这先生来，起来，您别跪着了，屋去吧。妈妈，您让我走吧。您走我怎么教的呀？快进来吧。鸿渐跟进屋了。一进那屋里头一看，哎呦，富丽堂皇，方砖满地，迎面丈八的条案，条案上一些摆饰不在话下，硬木的八仙桌子，两旁边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的花园，镶着蛤蜊鱼儿，大理石的面，这边有一架床，漂白的床帐，一看床上的绣花的枕头，闪缎的被褥，雪白的床单，那放一个连山桌子，桌上有帽筒，有帽镜，啊，有一些罐子、啊、什么瓶的摆饰，还放着有书记，靠窗沟的有茶几，一边一个墩子，这边的摆饰不在话下。红建就坐在这儿了，您坐下吧。蓝布坐在一个垫子，这衣裳一坐都给人坐脏了，哎，就坐在旁边了。这妈妈把屋灯点着之后出去了。功夫不大，从那外边进来了。跟前看，一个托盘放下了酒菜，两个酒菜，一壶酒，一个酒庄，一吃碟，一条羹，啊，一双筷子，紧着忙活。随后又送来了饭菜，送来了有馒头、米饭，还有碗汤。您也吃着吧。妈妈，我跟您领教领教，您这个院里头有多少位主人呢？您问我们这院子，上上下下一共俩人，就是那位小姐。妈妈，这小姐她贵姓芳名，您问这干什么？哎呀，
对我有活命之恩。

0: 如此的宽待，我哪能够忘了恩人？哎呀，您还有心！我跟您说，我们姓施，施舍的施，我们小姐叫顺华。妈妈，您贵姓？我奴随主姓，也姓施。您吃吧，喝吧，啊，别客气，吃完喝完了，你就躺那儿睡啊，这您就甭管了。老妈转身就走了，听见看他走了，把门带上了，饿极了。瞧了瞧，这一壶酒，一吃点调羹酒盅，快住。这酒菜一个清炒虾仁儿，一个凉拌海蜇，再一看那饭菜的话，一干贝四丝，还有黄焖牛肉条。倒点酒，尝尝酒吧。嘿，茅台。那时候有茅台吗？老茅台，我说。要饭了，一年半了还喝酒，啊，怎么都好饿了，吃吧。简短接说，连吃带喝都吃完了，把筷子放下以后，哎，真不好意思的，转过身来累了也歇会儿吧。来到床那儿一看，那床单子，哎呦，雪白的床单，我这身多脏啊，都给人做脏了，把床单撩起来吧。床单撩起来之后，再一看底下床褥子，打开一瞧，棕屉，讲究的宅门里头那个床啊，底下不是木板，棕屉，那时候拿棕编的，周围是木框。行了，就坐这吧。一眼看那个书了，这个念书人呐，哪有书哪有报，谁一闲着没事抓过来看看，开卷有疑，伸手把这书拿过一瞧，哎，南华经，不是大户人家没有这个这种书，南华真人留下的啊，唐代的啊，伸手把这南华经打开看看。你困了，你累了，你就躺在这儿凑合吧。不，念书人他这个脑子里头富裕，看看。坏了，刚坐这儿看没那么一会儿啊，脏啊，喝酒喝的难受，哎，把这头巾摘下来了。摘下来这头巾之后，这个帽子应该搁那帽筒上。那家里过去有那个桶，现在文化街还有卖的，那是帽桶，成帽子的，搁的，这鸽子蛋儿那不像话，这么脏的，扔在地下那能行吗？看见床上那钩，挂在床钩上嘛，凑合。哎，拿起书来接着看，看着看着不行，喝酒串皮，脚气上来了，伸手把这鞋脱下来，把这破布袜子脱下来。就这双鞋呀，前面说话就张嘴，后马上就开战。哎，这个手拿着书，这个脚蹬着这个床沿儿，捏着脚气，呵，哎呀，真刺呀！就在这么会儿功夫，忽然间就听见门吱扭，哎，坏，从外面走进来施顺华。这是人家家，在人家借宿的话，你能给人敲门吗？人家想进来，你能不让进来吗？不，小姐，你这乘车低头，您等一等，我去寻觅官旅，找他自己的帽子跟鞋。我你嗨嗨，这气死你！把帽子拿过来之后，噗，帽子破了，套脖上了。不，哎，鞋子，把鞋赶紧找，一蹬手把鞋找出来之后，袜子顾不得穿了，一蹬着鞋，擦，鞋底上茶几了，鞋帮套腿肚上了。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

0: 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也是来自天津，高英培、范振钰这对非常默契的搭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教训，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这回我给您表演。
2: 哎呀，这个哎，咱们可老没见了，
1: 嚯，有年头了，
2: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2: 您很好吗？
1: 啊，不错不错。
2: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1: 还在那儿住，
2: 家里都好。
1: 您成问，
2: 到家您给我问候。
1: 好，一定一定。
2: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1: 我呀，啊，我就是一个姑娘。
2: 是啊，啊啊，哎呀，太好了。
1: 是啊，
2: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1: 16岁。
2: 是啊，啊，哎呀，多巧啊！啊，我小子18岁。
1: 谁问他了？你说这？
2: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1: 1米6。
2: 是啊，嗯，哎呀，我小子1米7。
1: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2: 啊！我也这么说呢。
1: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2: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1: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2: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1: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2: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1: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2: 您也同意了？哎，
1: 谁同意了？是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2: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1: 我您讲讲。
2: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呢别掺和。
1: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2: 不是，我就说
1: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哦，现在正在上学。
2: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1: 啊、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啊？
2: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1: 上上上！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2: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1: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啊，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2: 哦，是是，
1: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啊、哦，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2: 好，
1: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2: 有志愿。
1: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2: 是是是。
1: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啊，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2: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1: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2: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甭咱儿子这。
2: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哎呦，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1: 你们孩子叫什么？
2: 和平老三。不，
1: 叫什么？
2: 和平老三。
1: 哦，你们孩子行三。
2: 不是，
1: 是
2: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1: 一个、啊。
2: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嗯，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多嗓子儿。
1: 哈，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多生子就是一个。
2: 对呀、啊，
1: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2: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1: 三帮子
2: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1: 和平老三。
2: 对，
1: 哦，你们姓和平？
2: 不是，不姓和平。
1: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哎，
2: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消停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2: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0: 从哪儿看呢？
1: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0: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啊，
1: 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嗯，百货大楼都不买，
0: 为什么？
1: 嫌不合格。哎呀，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0: 量多少布？
1: 一丈。
0: 做什么？
1: 喇叭裤。
0: 不是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1: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那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0: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1: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的。
0: 哦，这为什么？
1: 全让我们那孩子给秃噜干净了。哎呦呦呦呦！
0: 就这个呀、啊？
1: 不光这个啊，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0: 为什么？
1: 这叫现代化，
0: 这叫现代化呀、啊！啊，
1: 对对，
0: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啊！现代化，我们学习人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1: 先进科学、先进技术，他得学得了啊！不，
0: 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1: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不，
0: 都搁这儿了。
1: 哎，我们孩子说得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型，就这模样，甭多了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你是？
0: 行行行，我们不敢过去啊。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嗯，责任在你这儿。
1: 为什么呀？
0: 要这么一看呢，嗯，你不会教育孩子。
1: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嗯，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0: 对，
1: 您会教育孩子，
0: 就是
1: 明儿把我那个儿子送给您。
0: 不，不要，
1: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吓人，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啊，
0: 最好你自己留着。
1: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0: 这一半什么意思？
1: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哦，我
0: 这这么大人家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
1: 听不出这话音来啊？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你就是不会教育，
1: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0: 你干嘛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0: 谁教育啊？
1: 由他母亲负责。
0: 他母亲会教育？
1: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嚯，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嗯，我们那孩子教打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哎呀呀，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0: 我们不知道。
1: 牛奶橘子汁儿。嗯，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0: 聪明？哎，聪明吗？
1: 真聪明啊！果不其然，真聪明。
0: 这哪儿看？
1: 我们这孩子哎，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0: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1: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0: 骂谁啊？
1: 骂我。
0: 骂他他还乐了。
1: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嗯，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大哥，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0: 我这至于吗？这是。
1: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0: 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1: 是不是？
0: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1: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0: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
1: 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熏熏善诱之下，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0: 不忘慈母之恩。嗯，怎么？
1: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0: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1: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哎
1: 呀，呵。孝子啊，
0: 这是孝子啊！哎，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

0: 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1: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啊，你管不了了。啊，毛病就在你这儿，
1: 是
0: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要是改呀、啊，你先改。我说同志啊，
1: 我骂不过他。
0: 你还骂不过他？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1: 是是是，
0: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1: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0: 不，那你这就不对了。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1: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0: 那你就强调
1: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0: 怎么喜欢呢？
1: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啊，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0: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1: 没犯错，
0: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1: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0: 你看来吧，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1: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0: 那叫喜欢呐、那叫气人。
1: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0: 是，
1: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0: 这谁说的？是，
1: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0: 怎么
1: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0: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1: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0: 怎么了？
1: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0: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1: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0: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1: 我不同意。
0: 你怎么不同意啊？
1: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0: 学习好。
1: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0: 功课好。
1: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0: 成绩优良。
1: 怎么我们的孩子那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0: 大鸡蛋得零。
1: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伙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这个是。
0: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1: 这意思。
0: 你看你们孩子啊，小的时候小骂街，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啊，考试的时候得零，
1: 是，嘿，
0: 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1: 对，什么您呢？
0: 典型的导弹，
1: 您说那是核武器？
0: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0: 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 导弹
0: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捣乱，
1: 没捣乱，光砸玻璃了，
0: 砸玻璃，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1: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0: 那也不行啊，
1: 是，
0: 老师就不管了，
1: 老师不敢管，
0: 为什么？
1: 老师忙啊，
0: 忙什么？
1: 忙着写检查呢，
0: 写检查，
1: 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忙不
0: 过，你先等会儿，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1: 就那时候。
0: 这四月份
1: 不是干嘛？就那时候。
0: 这什么时候？
1: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懂了。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
1: 哎呵，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紧呢、
0: 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
1: 哎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0: 圆了，那叫抢了。
1: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0: 你在家了吗？
1: 在家呢。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管了吗？
1: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0: 好，
1: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大义灭亲了，干嘛去？噻，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啊？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0: 哎，好得，不管。哎，这就不管了，
1: 不让管了，不让管。
0: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哎呦，现在给人家送回去
1: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0: 那你怎么解决
1: 啊？我爱人有主意啊。
0: 是，
1: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0: 你吃了吗？
1: 反正够甜的，
0: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1: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0: 那什么你该管呢？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0: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0: 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0: 那就对了。
1: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嗨，是，
1: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0: 什么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1: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0: 啊。
1: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呀，快给我回来吧。
0: 哎，别去了，
1: 给你这把菜刀
0: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1: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0: 是
1: 啊，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人
0: 他服了
1: 啊。
0: 你们家横、
1: 嗯、
0: 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1: 嗯嗯
0: 啊，
1: 没，
0: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1: 老怕孩子吃亏
0: 啊，这叫护犊子。
1: 不是那意思。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0: 嗯，
1: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0: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0: 不，坐地炮。
1: 嗯嗯，
0: 这怎么解释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0: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0: 还夸奖啊是？
1: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0: 不去不去。
1: 嗯，
0: 我怕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0: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 我就跟您说，
0: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0: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1: 让您吃不了亏。
0: 嗯，
1: 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0: 还有人缘了。
1: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0: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0: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老找里边去，
0: 找里边去
1: 啊，
0: 叫派出所去。
1: 对，
0: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 啊，留了，
0: 留了，
1: 没交情能留下吗？
0: 交情
1: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0: 啊，
1: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0: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0: 啊，
1: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0: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哎，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0: 啊。
1: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0: 是，
1: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0: 啊。
1: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0: 哎，教育教育。
1: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0: 哎，这是干什么？
1: 我给来大背胯。
0: 嗨，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 棒子底下出孝子，
0: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1: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光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0: 嗯
1: 啊，
0: 多少日子没回来？
1: 一个多月。
0: 你找了吗？
1: 找他干嘛？
0: 不，这得找啊。
1: 嗯，
0: 他生活靠谁啊？
1: 咱不知道。
0: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1: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0: 嗨，其实
1: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0: 分局来电话了。
1: 嗯，
0: 干什么？
1: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
1: 哎，
0: 这倒没关系，住姥姥家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 出不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判刑了。
0: 判多少日子？
1: 有期徒刑10年。
0: 十年，
1: 嗯，
0: 又创什么奇迹了？
1: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0: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1: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0: 你还懂难过呀？
1: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0: 有邻居什么事儿？
1: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0: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喜面，除了一害。
1: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0: 他说什么了？
1: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呀、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嗯，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0: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1: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0: 那是捋胡子。
1: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0: 对，
1: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0: 那你也有责任呐，
1: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嗯，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0: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0: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
0: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0: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嗯，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嗯，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0: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就宠着我，叫我妈姐，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

0: 做了四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就宠着我，叫我妈姐，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

0: 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得合适吗？
0: 就是紧点，
1: 还紧点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带。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物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啊，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

啊，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您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

首的歌声就像是一个绝代佳人，不浓妆艳抹，也不卖弄风骚，只是安安静静地诠释每一个角色，浑然天成。远望如一溪远山，一汪湖水，绝代芳华，不经意间就狠狠地撞入你的心间，自此难忘。周深，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0: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而你心诚血热，终究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生命的过客。周深用他温暖细腻的声线，歌颂着人性的美好，选择心中的真诚和善良，就是解答一切的答案。
1: 别

下一次见面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了。我只敢悄悄地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而不敢向别人了解你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了。张子豪，地铁等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谁还没有过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张爱玲说，见了他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我心里依旧欢喜，并且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张信哲的歌《过火》。

歌词里说，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愿赌服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One Day》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魏如萱

0: 我不在乎多年的爱被付诸东流，我不在乎你生活得比我快活，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毕竟我仅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1: 停止一切，在安静中望着散去白云的

你总是渴望有人能解救你，懂你灵魂中的共鸣，就像坐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有一个人拿着玫瑰来到你身边，问：这是你的月亮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狐狸对小王子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里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开心，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但如果你每天在不同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这首歌，李霄云，习惯。

0: 说成习惯，不然又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假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
1: 他的声音听上去真的还蛮舒服的，旋律也很温暖治愈，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

0: 命的守护之王。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哈，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哈，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啊。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十二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公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总刷到网上极简生活号召断舍离的风潮，本来呀以为这个概念早就被说烂了，没想到又被玩出了新花样。以前呢，给女孩们种草，什么30岁前呢一定要拥有10个包包啊，现在呀变成了斩钉截铁的痛改前非，变成了30岁以后我不会再买的10个包。这点开了发现呢，一定要拥有和我不会再买的名单重合率是高达了80%以上。所谓极简生活博主呢，好像只是换了一个姿势来晒包，找了一个新的由头，把自己用了好些年的包拿出来再拍一遍。更令人想不通的是，断舍离以后留在衣柜里的包不是爱马仕就是香奈儿，就连哭泣巴黎世家这些当初花了不少钱的宝贝也已经不配被留在家里了。那一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包被打上了不实用啊，或者时代的眼泪等标签，再看下去就会发现，本以为极简风是省钱，没想到是变了个法子去花钱。啊，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在社交平台上，极简主义的风潮呢，已经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什么家居啊要极简，衣物要极简，护肤要极简，反正这个极简呢，就感觉成了这个消费流量密码似的。当然，说这个断舍离呢，可能要比较复杂一点。那只要你真的试一试跟着博主们极简一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钱包是迅速的瘪下去了。就拿风很大的极简家具来说，最受欢迎的北欧风格这个也有自己的代表品牌吗，对不对？一把8000块的椅子漂洋过海被搬进了60平的老破小，就是东西可以少，但每一件必须得高品质。哎呀，反正我受不了啊，哪怕就4根金属棍加一片塑料的造型，看起来就跟那个某家居品牌商场搬回来的没啥区别，但是不重要啊。人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极简主义可以不好用，但是不能不贵呀。不仅如此，这极简主义呢还能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些本来你意想不到的新需求。本来呀好好的在衣柜里过冬的冬装被拉出来批判一顿，因为极简主义者的衣物不能太多，我得把它扔掉，完了你到时候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还得再买啊。当然了，需要满足以上的这个情况呢，你得有一些条件。首先你需要预先购买一批没有 logo 颜色寡淡的黑白灰燕麦色的服装，再把那些5年前买的黄绿蓝的通通扔进衣物回收箱。同理还有所谓的极简护肤，就是把原来常用的护肤品呢换成完全不同的4样，可以说一共呢是买了9样。但这极简呢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开始呢只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渐渐的呀你就会慢慢的改变了啊，我要换掉墙纸，扔掉柜子啊，这样视觉优先的极简主义呢就让一个新极简主义者忍不住不断的氪金，直到拥有全套装备。这是极简吗？那不是无底洞吗？消费的无底洞吗？这看似呀这极简啊是个解套，但是我个人觉得呀它是变着法的入坑。那你比如啊，这个咱们学生时代的时候都知道这生活费有限嘛，上大学嘛，对不对？那也需要买一个极简主义的文具盒啊，虽然质量可能不咋地，但是啊你得获得审美上的优越感。年纪再大一点，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了，上班了，其他极简主义的商品呢自然而然也就走进你的视野了，什么彩妆啊、护肤啊、沙发呀、睡衣啊、行李箱等等等等等等，是用最质朴的设计赚最多的钱。看准了消费者的需求，这越来越多的品牌呀也慢慢的走上了这个吃极简的这碗饭。比如有的服装店乍一看你都不知道它是服装店，你仔细一看呢那它确实也不像服装店，但这里的卫衣呀那卖的价格只有那么夸张了。一般我们买多少钱一件，对不对？在这儿按照克数卖啊，1克、2克、5克、10克、8克、20克、50克、81克、100克、300克啊，按这个价格你成吧，成单价吧。这不仅衣服上坚持没有任何的 logo， 就连门店呢你都找不到一块招牌。那走进店里面你就像走进了一个巨型的衣帽间，每一件衣服的颜色都透着什么灰色、黑色、白色啥的，牌子不知名，衣服不好看，但随便一套卫衣卫裤也要1000块了。1000块呀，你想一想，
这够干啥了？应该换我吃，我吃两。

主打极简的品牌在设计上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戳中了不少人的美学爽点啊。个人而言，我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这高昂的价格是一棍把人敲醒。原来这种看似友好和超脱的生活方式，哎呀，还是得拿钱才能堆出来呀。如今呢，我们的极简主义已经慢慢的走进了新奢侈主义了啊，就各种明星的这种穿搭什么的啊确实之前也比较火嘛，在网上啊被称为什么一种什么典型的中上阶层的风格啊，色彩上的选择也是避免鲜亮，使用了灰色、驼色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那作为一些文化名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们确实也把这种极简的实践呢，走上了前面啊，也是玩的游刃有余的。但到了普通人这里呢，你要做到极简主义啊，那可就得算算账了。最简单的一句，你有名人的品味，但是你有他那么多钱吗？啊，反正我没有。所以啊，你搜索什么极简生活，却越看越焦虑，越看越自觉贫穷。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博主分享啊，品质好但极简的家装可以让家里看起来很贵，这个理念呢啊，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呢几乎也是成为了真理啊。走极简风格的奢侈品一旦和小众高级感联系在一起之后，就会让人觉得他拥有，他就感觉拥有了好品味，就是代名词同等的效果啊。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套位1000多的品牌啊，人家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当别人知道你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一个 logo， 自然有人会愿意穿。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酷的状态。是啊，这很酷啊，1000多呢。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品牌啊，我比如说这某良品，对不对？啊，它就最鲜明的印就是没有 logo， 那最鲜明的这个品牌效应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品牌的最大的 logo 啊，就是追求无印啊，其实呢，仍然是追求一种格调。啊，反倒是在某一些品牌上呢，他玩的就不一样啊。所以呀、大家在这个追求极简的路上啊，我们没必要一如既往的啊，就是说钻牛角尖嘛，对不对？极简不等于扔东西啊，它是在保持一些合理性啊，在复杂当中找到不一样的单纯啊。所以你们的极简不应该是无底洞的消费，更应该是像我们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质朴、单纯、纯真，不忘初心呐。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将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断舍离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李呀，在忙什么呀？
2: 吴总，我在写方案呢。
1: 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呢？
2: 吴总，我刚才喘不过来气都被你发现了。
1: 你刚才喘不过来气了吗？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2: 为什么呢？因为吴总，您让我做的这个方案给我的压力。
1: 这个呀，这个很正常。工作上呢，肯定会有适度的压力嘛，有压力呢，才会有动力嘛，对不对？
2: 确实适度的压力肯定有，但是这个压力太大就……
1: 就要释放压力嘛，对不对？不瞒你说啊，其实呢，吴总跟你一样，压力很大的。
2: 是吗？
1: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每个月呢，还要还房贷，还有车贷。
2: 我们工薪阶层一般都有房贷车贷，确实想不到吴总这个级别的领导也要还贷。
1: 毕竟嘛，我住的是独栋别墅，而不是联排别墅。面积呢虽然不大，但是单价呢也不便宜。我本来呢是想全款买的，但是无奈呀，我喜欢的这个车子呢出了新款，我又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只好贷款了。
2: 领导连还贷的理由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呢，是没钱。
1: 钱乃身外之物嘛。小李呀，你还年轻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明白很多啊，这个东西是买不来的啊，用这个钱是不行的。
2: 我到您这个年纪怕是也明白不了，毕竟呢，我不可能有钱。
1: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嘛，对不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在这个副主任的位置上打转转吗？
2: 吴总，这起点我就已经没法比了。
1: 哪里哪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这一辈呀，注定是要让位的。
2: 让给我，我也坐不上去啊！
1: 不要妄自菲薄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也就是给自己太多束缚了，太多枷锁。你要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2: 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1: 对呀，
2: 我不敢呢。
1: 可能呀，你需要吴总给你一些启发了。我跟你说啊，这个现代人呢都被消费主义侵蚀了思想，家里的东西呢是越堆越多啊，衣柜鞋柜都塞不下了，这办公桌上呢也是越来越满。想要减轻压力，活得轻松，你呢就要学会断舍离。
2: 断舍离？啥叫断舍离呢？
1: 这个断舍离嘛，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不太合适的、过时的东西通通舍弃，并切断对他们的眷恋，这样嘛才能过上简单清爽的生活。
2: 那怎么判断必不必须、合不合适、过不过时呢？
1: 很简单嘛，当你丢这件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呢？心里会不会疼呢？
2: 那我啥也不能丢啊。
1: 那是你没想明白。你看吴总我啊，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断舍离，丢掉一些旧的东西。
2: 比如说呢？
1: 比如呀，去年我买了几个包包啊，当时是特价买的，觉得便宜嘛，就买了好几个，但是根本上用不了这么多嘛，还不如买一个好的可以一直用呢。
2: 什么包包那么便宜，你买那么多个呢？
1: LV。
2: 这还叫便宜呢？
1: 所以呀，我全都卖了啊，换了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一步到位，起码能用上两年。
2: 嚯，这断舍离也太贵了。
1: 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断嘛，对不对？
2: 我觉得我还缺很多东西，我可没啥可丢的。
1: 那是你没有发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上周末呀，我就在家里溜达了几圈，哎，发现呀，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丢的。
2: 还很多都是啥呀？
1: 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跑步机呀，哎呀，那个太多了。
2: 哦，确实不少。
1: 我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厨房。
2: 哎，您家有保姆，确实也不用去厨房。
1: 哎呀，我家那保姆呢，只会做点中式糕点，啊，所以这微波炉跟烤箱呀，基本上没啥用的呀。
2: 吴总不是很喜欢锻炼身体吗？为啥山地车和跑步机也不要了呢？
1: 这山地车呀，是10年前买的啦，早就过时了。所以呀，我打算重新买一辆最新款的。
2: 那跑步机也要换新款？
1: 那倒没有，我是觉得呀，这跑步机太单调了。你看啊，为啥人们都去这个健身房会认真锻炼，在家很难坚持呢？
2: 因为有那个运动氛围吧。
1: 对了，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营造更好的运动氛围呢，我在地下室啊装修了一个小型健身房，把跑步机呢挪到了那里，还买了很多的健身器材。
2: 那是不是还得请个私教啊？
1: 咦，你怎么知道呀？我确实请了私教，不过呀，不止一个。毕竟呀，我家的游泳池也不能常年空着嘛，我还得下去游一游呢。
2: 这不叫断舍离吧？这叫扩建。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舍弃的是陈旧，迎来的是新颖嘛。你看我那个车子啊，已经开了3年了。
2: 3年也还很新呀。
1: 不，太旧了。我以前的车呀都是1年一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换了一辆劳斯莱斯，一步到位，起码5年不用换了。本来了买了2个车库，现在只用一个了，另一个出租出去还可以赚钱嘛。
2: 不愧是吴总。
1: 小李呀，你刚才不是说你家里还缺很多东西吗？哎，刚好我家这个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这些，哎，我都不要了。
2: 您是要送给我吗？
1: 这么多东西，我要是送给你，你也不好意思要，对不对？这样吧，我就低价处理给你吧。
2: 这些东西要卖给我吗？
1: 对呀，我挂到网上卖也是卖，还不如卖给你，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也放心嘛。
2: 我不放心呀。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价格也不贵，还有这几样东西一下打包包，对不对？哎，你就给个2000块钱得了。
2: 2000块，吴总，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00多呢。
1: 你不能只看到拿到手的呀，哎，公司还给你买了社保公积金呢。
2: 可是我也得还房贷车贷呀。
1: 你别着急嘛，吴总呢非常理解你的情况，这个钱呢你先不用给。
2: 谢谢你。
1: 你打个白条，每个月从工资里扣。
2: 啊，还是要给钱呢。
0: 对于极简主义，送给各位一段话：断呢，就是停止负面的思考模式；舍呢，顺从自己的内心；割舍既有；离就是松开多就是好的念头，这才是真正的断舍离。节目最后，哎，跟大家说到哈，人们在审视自身的同时，也审视着艺术。艺术呢，一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崇高，还是人们误会了生活的期望值，把艺术看待的跟我们平时不一样了呢？或许就像艺术误会了生活一样，生活呢，真是一直像人们所暗示的那样平常呢？啊，生活不在，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努力成为自己喜欢的那样的人，努力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用钱买冇用饰品，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认真，要知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开始为人父母，成了新晋的潮爸潮妈。这些年轻的父母中

0: 教孩子的方法更是无所不用其心。例如，在许多家长关心的宝宝双语早教方面，这些家长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方式，开始尝试选择一些前人所没接触的潮方法。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艾佳就跟您分享一位90后潮妈的英语动画早教经验，同时为您推荐几部适合儿童英语早教的动画片。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身为90后的球球妈，曾经在某早教网站发出一条帖子，晒出了自己一些独特的早教方法和心得，分享说自己花了199元给3岁的球球买了一套宝贝双语速成的动画产品。儿子用这款产品学习了1个月后，认的字已经有200多个了，还能说上20几句英语了。每天球球妈妈会陪着球球一起看早教动画，边看边教球球跟着念说，也会经常给球球提问。刚开始，球球只是被里面的动画给吸引，显得很高兴。慢慢的，球球能很聪明地回答妈妈的提问，还会兴致勃勃地将看到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球球还没进幼儿园，只是通过早教动画便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帖子一出，就引来不少家长的围观和讨论。现在的家长最重视的就是宝宝的早教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搜罗适合自己宝宝的一些有效的实教方法。而对于帖子中球球妈妈所采用的看动画学双语的方法，一些家长心中怀有不少的疑问。我家的孩子去的是我们那里比较有名的双语幼儿园，可到现在学的东西却并不多，学费花了好几万不说，仅通过在家看动画片就能学到那么多的知识，真的可行吗？孩子是非常喜欢动画片，但是看动画片到学习到知识，这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这种早教方法成功率有多少呀？有什么科学依据没？对于一些家长的疑问，专家给出了解释。帖子中球球妈妈所采用的并不是家长所认为的什么神奇的早教方法，球球也并不是什么神通，球球能有这样的表现全靠家长选择了科学有效的施教方法。专家表示，以往在教宝宝识字外语等方面，家长多采用传统的死记硬背方式，这种灌输式教学极易引起孩子的反感，效果极差。0到6岁孩子学习兴趣引导才是关键，投其所好往往事半功倍。儿童英语早教中动画片是很好的方式，经常看英语动画片不仅帮孩子熟悉了英语发音，而且能帮助孩子锻炼英语的思维能力。儿童英语早教做得好，能够影响孩子今后很长一段路。接下来艾佳就为您推荐一些适合儿童英语早教的动画片。首先推荐的花园宝宝，适合1至4岁的宝宝。花园宝宝节目由曾经制作天线宝宝的布娃娃公司制作，里面有许多小宝宝，他们睡着以后就会进入神奇的梦中，在梦里他们拥有许多奇妙的经历，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这部动画片的英语旁白十分出彩，都是一些比较简单浅显的英文单词，其特色就是完全看不出要教幼儿什么东西，让宝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在好奇心的指导下尽情地去探索。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蓝色小考拉，适合0到3岁的宝宝。蓝色小考拉是英音，喜欢英音的宝爸宝妈们可以选择这部动画片，人物生动，语速慢，内容浅显易懂，极适合幼儿启蒙。3岁小考拉佩佩迷糊可爱，他 在尝试一切事物的过程中自行发

现错误，独立纠正，是教育幼儿养成礼貌好习惯的绝佳选择。再来，爱家为您推荐的是乌咪，适合2到4岁的宝宝。这部动画片讲述了乌咪三人组有着超长的数学能力，善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许多遇到困难的小朋友的故事，被誉为数学小英雄。乌咪是为了2岁以上的宝宝而设的，动画片制作精良，引人入胜，而且英语的发音准确清晰，让宝宝在观看动画片的同时慢慢学到许多简单的英语单词。爱家为您推荐的下一部早教动画是《小小爱因斯坦》。这部早教动画片是针对1到3岁的儿童。产品的制作者小小爱因斯坦公司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下面要为您推荐的早教动画，很多家长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叫《小羊肖恩》，适合2到8岁的孩子。这是一部动画喜剧，由英国阿德曼动画工作室和英国广播公司携手制作，面向低龄观众。影片讲述一只小绵羊肖恩和伙伴们在农场的生活故事。羊儿们总是出现一些异想天开的主意，搞笑可爱，很受国内小朋友的青睐。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早教动画是《倒霉熊》，适合1岁以上的宝宝。3分钟一集，一个有点笨笨的嘻哈熊在生活中闹出各种笑话，对白很少，但内容很生动，超级搞笑，所以1岁以上的小朋友都适合看，用来引导2到4岁小朋友培养及生活的学习能力。以上推荐的早教动画，爸妈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其中的内容，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讨论，以此来帮助孩子理解动画片所要传递的价值观。或者家长可以在家和孩子一起进行角色扮演，非常有利于提高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希望爸妈们都能意识到儿童英语早教的重要性，帮助孩子从小树立学习英语的好习惯。

0: 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或者遇上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倘若一味地强调按规则办事，往往行不通，这时候需要的是逆向思维。平时呢，父母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游戏来锻炼和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能力。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爱佳就给爸妈们介绍一些训练孩子逆向思维的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在培养逆向思维能力上可以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主要是根据孩子认知发展的阶段来递进的。首先说起步阶段，具体指的是孩子3到4岁这个阶段。此时孩子的思维处于起步阶段，属于直觉行动思维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思维更多的是跟着感觉走。这时期妈妈的任务是训练其动作的协调性，为日后的思维发展做好准备。3岁半以后，妈妈要有意识地起步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了。妈妈可以借助一些简单轻松有趣的游戏，唤起孩子对思维的兴趣，并自己动手操作，让孩子经常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之中。适合起步阶段的第一个游戏叫相反指令。具体玩法是，妈妈和孩子面对面，先由孩子发出指令，妈妈做动作，但是要做相反的动作。比如孩子说哭，妈妈就大笑；孩子说站起来，妈妈就坐下去，以此类推。举左手对应举右手，向前走对应往后退，一定要对着干。一轮下来，妈妈孩子互换角色，重新开始。第二个游戏叫做输了要欢呼。妈妈和孩子进行猜拳游戏，赢者要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而输者要欢呼一下表示胜利，谁先做错就表示游戏输了哟。接下来进入关键时期，指的孩子4到5岁这个阶段。孩子已经有能力根据事物的具体形象来思考和联想，有了初步的概括能力，对熟悉的事物也能进行简单的抽象思维判断和推理了。这一阶段，妈妈可以把训练的核心放在拓宽孩子的知识广度，丰富社交语言上，在此基础上帮助孩子学会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阶段为您推荐的第一个游戏是找找哪个不见了。妈妈可以列出一些物品，例如水果、西瓜、香蕉、苹果、梨等等，然后请孩子蒙上眼睛，妈妈从中拿掉一个水果，请孩子猜一猜谁藏起来了。或者也可以用数字卡片进行游戏，1到10，10张卡片，请孩子抽掉一张，然后从剩下的数字卡片中找找谁不见了。第二个游戏叫寻找相反物品。在我们生活中寻找两种属性或者特征相反的物品就行了。比如妈妈拿了一个大大的盒子，孩子要找一个小小的罐子就行，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发现大和小的对立。妈妈找个红色的新鲜苹果，孩子就要去找一个绿色的水果，或者找一个烂掉的水果都行。

这样可以发现红色和绿色的对立，或是新鲜和腐烂的对立。这个游戏内涵的丰富性在于使孩子看到一个事物的许多方面，由此展开联想，拓展思维。最后进入发展阶段，具体指的是孩子5到6岁的时期。孩子理解力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发展迅速，开始尝试用判断、推理等方式进行思维活动。他们在了解了事物的现象之后，更希望知道事物的原因、结果、本质。他们能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共性，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概括、分类。针对孩子们的这些特性，妈妈可以从相反的视角去看那些习惯性的做法，在创造性活动当中发展孩子的逆向思维，为孩子们的思维开辟一片新大陆。推荐的第一个游戏是词语接龙。这个游戏要求孩子对词汇有了一定的累积，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妈妈要求孩子在较短的时间内说出相反意义的词语，比如妈妈说白天，孩子接黑夜；妈妈说漂亮，孩子可以说难看，也可以说丑陋。最主要的是，妈妈不要对孩子的回答进行定框框，不要去规定单一的标准答案，允许孩子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妈妈可以先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入手，帮孩子懂得相反这一概念，引导孩子从正和反的角度观察事物，依靠感性区分事物的许多相反的属性和特点。第二个游戏叫猜猜哪个最。妈妈用粗细不同的3根小棒和3根绳子来玩这个游戏。方法是将3根绳子分别在3根小棒绕5圈，剩下的绳子的长短相同。这时请孩子猜一猜哪根绳子最长，哪根最短。做这个游戏时，无论孩子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妈妈都要让她亲手操作一下，以加深记忆。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爱家，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晚睡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就偷偷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好像没关系。但实际上，心理能够自欺欺人，身体可是骗不过去的。长期熬夜，身体功能容易透支，补觉也不能消除伤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块儿看看熬夜到底有多么伤身。如今繁重的日常工作，丰富的夜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手机，使得熬夜变得自然而然。虽然各种关于熬夜伤身体的科普随处可见，但大部分人对熬夜的危害并不以为然。殊不知，你在熬夜的同时，心、肝、胃、眼、脊椎都是跟着加班的。上火、头晕、眼干、肠胃、颈椎问题接踵而来。记者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李锦，来听听专家的提醒。李锦提醒，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就不适合熬夜，如果情绪激动再加上熬夜，很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旧病复发，轻则头痛胸闷，重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李锦说，另外熬夜对于肝脏的损伤很大，经常熬夜、娱乐过度、疲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所以李锦建议，本身肝就不怎么好的人，也千万不能抱着熬夜再说这样的侥幸心理，等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晚了。尽量少熬夜，如果睡得比较晚，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有肝病的人连续几天熬夜之后，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切忌大吃大喝，深夜人的胃肠是处于休息的状态，消化功能也相对较弱，这个时候大酒大肉猛喝猛吃一通，很容易会引发胃肠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胃痉挛等一些疾病。此外，长期熬夜的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和视觉疲劳。很多人熬夜玩手机，长时间注视屏幕，眨眼的次数减少，泪液的质量也下降，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李锦说，要注意科学用眼，每过一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可以闭眼、眨眼或者是看看远处，同时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使得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熬夜除了眼睛疲劳，颈椎、腰椎疼痛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坐姿不正确，而且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对颈椎、腰椎都非常不利，尤其是对于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的人来说，更容易旧病复发。李锦建议， 长时间熬夜要做适量的运动，连续的看手机看电视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要时常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上肢以及颈椎，让我们的脊椎得到放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补觉是熬夜之后的救命稻草，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补觉并不能消除伤害。李锦说，熬夜之后补觉依然打乱了人体受光照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的紊乱干扰了大脑中视上核的工作，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内分泌调节的紊乱。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不一定能够通过补觉来调节，比如很多轮班工作的群体，像护士、安保人员等等，虽然在夜班之后可以得到补休，但他们依然是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倒班熬夜扰乱了生物钟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至于熬夜引起其他疾病高发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熬夜的人更容易肥胖，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疾病。别过度透支我们的生命，到岁月不可逆转、身体不再健康的时候追悔莫及。另外，均衡的膳食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熬夜容易使我们身体的正常节律发生紊乱，对胃肠以及睡眠造成影响。想把熬夜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调节饮食是一个关键。从晚餐那顿开始就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李锦说，熬夜的时候晚餐应该注意食品的多样化，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酸味的食物来促进食欲，比如说凉拌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补充维 C 以及蛋白质。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高蛋白食物来补充能量，比如瘦肉、鱼、蛋类、豆类等，以免夜里会太饿。另外，长时间的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要保持旺盛的精力需要多补充营养、易消化富含水分的食物，夜晚呢可以适当的加餐。李锦提醒我们，熬夜进食也是要有规律有讲究的，不能无节制的乱吃。加餐应该多以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豆浆、水果、糕点、水煮花生米。那么花生米如果是油炸的话就比较容易上火了，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又不会因为进食脂肪蛋白质过多出现饱胀现象而影响睡眠。希望专家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熬夜习惯，去尝试打开早睡早起的大门，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走入婚姻之后，感情往

往往会发生变化，矛盾似乎也更容易发生了。但是呢，别担心，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实用心理学来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看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和爱人相处的。恋爱和婚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答案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不爱，而进入婚姻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爱。很多时候，一段感情不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不够爱，而是不会爱。而不会爱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对婚姻的正确认识。一般来说，婚姻中的情感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做自己。这就是说，回到家以后，我们会卸下一切的面具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寻找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其次是渴求温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都是为了获得爱，都是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这两个特点导致我们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过于感性，因为很放松，以真实来面对彼此，所以人会变得很感性。比如丈夫们在外面很理性，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但回到家以后，就可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表现得不耐烦，因为他回到家以后把理智的盔甲卸了下来，自控力减弱了，于是面对问题，他可能先试着回避，回避不了的话就会很不耐烦。要么就是高期待，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是比较低的，大家都明白彼此只是相互交换利益而已，这样反而更加客观。但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对自己的伴侣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在相处的时候，对方做事要求的标准也很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生病了，假如是同事的话，人家问你一句有没有吃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了，觉得被人关心。但是当你的爱人也这么说时，你可能会很生气，你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明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去买药？为什么不请假带我去医院？光嘴上说有用吗？这就是期待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和爱人沟通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化很严重，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都很感性，所以双方都倾向于用感觉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我们之前也说过，情绪针对的是人，当你用情绪化的方式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攻击，于是也会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于是也用指责的方式来回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沟通的前提就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容易不能认真倾听对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要求对方。不幸福的伴侣经常会出现不听对方把话讲完就以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对方的意思，认为不用问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揣测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从好的角度来对待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从不好的角度来揣测对方。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误解和偏见越来越多。所以说，虽然在亲密的关系中两个人是最熟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偏见和误解最多的。我们对自己爱人的偏见甚至比对待朋友和同事的偏见还要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在家里发生争吵的频率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去沟通呢？我的答案是，要避免恶性循环，建立积极循环。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最怕陷入恶性循环，比如妻子和丈夫在沟通的时候，妻子说，我问你，你一个星期在家的时间有多少？
你整天在外面应酬别人，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一般情况下，丈夫会怎么回应呢？丈夫可能会说，你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在外应酬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说什么根本没有用，那不说总可以了吧。然后就不管妻子再怎么说也一概不回应。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沟通的模式。很多夫妻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只有对方意识到问题做出改变，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是，在对立的状态中，谁也不会从自己的逻辑和立场当中让步，于是沟通肯定就会陷入相互争执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要学会及时的结束恶性循环，我们还得把事情引向积极沟通的循环。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面对伴侣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反击，而是要积极的倾听。如果丈夫能够积极倾听的话，就会发现表面上妻子是在指责自己，其实呢，在这种情绪的底下，是希望丈夫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了解到自己的辛苦。表面上是在指责，实际上是在寻求关爱。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内心的不满和攻击性就会缓和很多，接下来学会积极回应。要先放下自己的压力，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回应一下对方的感受，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换成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两个人就会把沟通的重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怎么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对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疏和不适应，但是只要试过了，就会知道这种沟通方法是有用的。最后要学会带着问题生活。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婚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会让彼此无法忍受，消费观念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能力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学会与问题共处，带着问题一起生活，也是维持好婚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正常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帖，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

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惊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仪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

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生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

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胰腺，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器官，躲在上腹部深处，大部分隐居在腹膜后。虽然存在感很低，但他要是病了，一发狠可是会把自己吃掉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

与你互动。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仅次于肝脏，其分泌的胰液在食物消化过程当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因为有了胰液，才得以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岛高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液一旦流出受阻，会导致胰腺组织自身被消化，会出现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胰腺炎。胰腺炎都有什么症状呢？患者往往会出现剧烈腹痛，常位于中左上腹，有时可呈条状，甚至痛到无法站立，伴有恶心、呕吐和发热。但患者呕吐之后，腹痛并不缓解。其他症状则根据病情轻重而不同，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疼痛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持续24小时以上不缓解。如果贻误时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患者高烧持续不退，出现烦躁不安，腹部和腰部大片瘀斑，四肢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极有可能出现休克或者猝死。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患者的死亡率将超过20%到30%。即便是轻症胰腺炎，在病程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进展为重症胰腺炎。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胰腺炎的症状不典型，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发病较急，病情进展快，如果不及时治疗，常有生命危险。有个别年老体弱者，敏感程度较低，腹痛可能不明显，甚至无腹痛或仅有胰区压痛，临床上称为无痛性急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夜宵与胰腺炎之间关系密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经常吃夜宵易血脂高，高血脂与胰腺炎互相影响，高血脂症是胰腺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胰腺炎又能引起血脂异常，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吃夜宵易暴饮暴食，尤其是跟亲朋好友一起时，很容易暴饮暴食，进而导致胰液分泌过度旺盛，这会造成两种后果：激活胰液中的消化酶，引起胰腺自身消化，诱发胰腺炎，导致胰胆管系统的压力迅速增高，造成胰腺或导管破裂，引发急性胰腺炎。第三，吃夜宵时常会喝酒，酒精刺激可使胰腺细胞变得敏感，也会代谢产生乙醛物质，对胰腺产生毒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胰腺管道压力增加。当然，并不是说夜宵就不能吃了，想兼顾健康，需要做到时间不要太晚，距离睡觉至少2个小时，少吃烧烤等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应选择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豆浆、粥、热汤面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夜宵摄入150到200千卡的能量比较合适，大概一杯250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是一小袋饼干等等。尽量避免饮酒，更不要在暴饮暴食之后喝酒。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3件事情上。第一件，把住嘴馋关。很多人在饭局和应酬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吃得多，喝得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酒精的刺激，会促使胰腺急速大量分泌，导致胰液泛滥成灾，出现损伤。日常要坚持清淡饮食，讲究少而精，少饮酒，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第二件事情，治疗胆石症。在我国，急性胰腺炎多伴有胆道系统疾患，特别是胆石症。不少人平时没有胆结石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进行肝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胆结石或以往有胆道系统的病史，都应及早治疗，去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才可以有效减少胰腺炎的发生。第三件事，防

泛胰损伤。胰腺外伤也是引起胰腺炎的原因之一。尽管胰腺在上腹深部、腹膜后位似乎不太容易受伤，但因其横过脊柱，当腹部受到正面打击的时候，外力与后侧脊柱的夹击作用同样可以损伤胰腺。受损胰腺局部损伤渗出，会激活胰液，引发胰腺炎。运动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腹部，免受撞击等损伤。如果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胰腺炎，要马上禁止任何饮食，包括喝水，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必要时可呼叫救护车。在医生确诊前，不要使用镇痛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不同人的餐桌上，肉带给人的感觉和联想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肉就唾液分泌加速，有人则想到了鼓起的肚腩、升高的血脂，不敢轻易动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些人最应该吃肉，吃多少肉更健康。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肉吃多了铁含量可能超标。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跟很多营养素一样，铁摄入不足和过多都会带来危害。人体没有将体内过多铁主动排出体外的调节机制，成年女性可以通过经期排血释放多余的铁，但男性没有。所以如果男性偏爱吃肉类、动物内脏，就很容易铁过量。体内铁沉积过多，可能会增加自由基带来的氧化压力。有研究显示，铁过多会促进体内的氧化反应，提高炎症水平，增加冠心病、肝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风险。因此男性一定要注意控制肉类的摄入量。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只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就能把铁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禽畜肉、水产品、蛋类，同时配合绿叶菜、鲜枣、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铁、锌等营养素，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健康吃肉，不仅要控制量，还要注意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推荐摄入鱼、禽、蛋和瘦肉的总量为120到200克，其中畜禽肉和海产品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均为40到75克，青少年每日畜禽肉和水产品的推荐摄入量均为50到75克，65岁以上老人的推荐量为40到50克，年轻人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吃肉可以接近推荐量的上限。吃肉建议首选鱼肉，然后是禽类，最后是红肉。红肉的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是高于白肉的，吃红肉更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白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肉质更加细腻，更容易消化。猪、牛、羊、鸡、鸭、鹅可以

放着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烹饪控油科学搭配，首先要注意做熟，以杀死细菌，其次要清淡少油，多蒸煮炖卤汆拌，少煎炸炒，尽量采用低温烹调。要注意荤素营养搭配，比如可把肉煮好之后切成肉丝或肉片，和焯好的豆芽、西兰花等蔬菜一起吃，既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充足，还不易长胖。腊肉、腌肉等加工肉类最好少吃或不吃，如果要吃，建议在食用频次上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两三次。吃加工肉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维生素 C， 促进亚硝胺代谢，也可以吃些蒜，喝点茶。不吃肉或摄入不足，可能会让免疫力降低，记忆力衰退，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皮肤变干燥粗糙。有几类人群更应该注意吃肉。第一，健身人群。很多人认为减肥的时候不能吃肉，这是错误的。减肥者可以白天适量的吃一些瘦牛肉、去皮鸡肉等脂肪含量较少的肉类，晚上少吃。肌肉纤维主要由蛋白质构成，长时间运动会使肌肉处于分解状态。对于健身人群来说，不及时摄入充足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料，反而练不出好身材。第二，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膳食中不能少了肉类，以保证蛋白质供应。第三，孕期女性。孕期女性的营养状况不仅关乎自身健康，还影响胎儿的发育。从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加速，营养需求增大，建议孕妇在这个阶段每天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比如鱼肉、禽肉、蛋类、瘦肉等等。到了孕晚期，每天应增加125克。如果孕妇患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不要盲目进补。第四，缺铁性贫血患者。缺铁性贫血虽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由饮食不合理导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应增加瘦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羊肉是历代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疗肉类原料之一。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用羊肉来治疗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感冒、伤寒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虚损、倦怠、乏力等等。南北朝名医胡洽用羊肉来治疗妇科病。隋炀帝时期，大医家朝元方曾用羊肉食疗法治好了麻叔牟大总管的心脏病。一般来说，羊腿肉味道较苦，在中医性味分类当中更属火属心，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主要用羊腿肉来入药治疗寒性的疾病。羊肩上的肉味道较甜，可以用来补血，以阳补阴，阳生则阴长。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和水牛，也包括牦牛等等。牛在中医史中使用较晚，其巨大功能直到机缘时期方被发现。牛肉味道发甜，性温暖，可以补气。在《黄帝内经》时期，对牛肉属脾属土就已经非常确定了，2000多年来并无争议。牛肉营养丰富，美味宜人，所含的蛋白质比猪肉高一倍，且维生素含量较高，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2种氨基酸，而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因此牛肉很适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管硬化等脾衰类型的患者食用。但是牛肉是一种发物，对于皮肤病、慢性炎症、肾衰退的患者还是要小心为妙，免得病情加重。猪肉味道鲜美，是中国人最常食用的肉类之一，但中国的医学家自古就认为猪肉不算好肉，不建议多吃。吃猪肉要扬长避短，看怎么吃法。纯瘦的猪肉当中含有的脂肪比牛肉、羊肉都要低，
甚

至比去皮的鸡肉所含的脂肪都要低。比如猪的里脊肉就很瘦，猪肉正是因为其性凉才可以养阴，而且是养肾阴，所以猪肉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吃肉，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以及如何科学吃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我市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开展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上虚谈，多务实工。这一重要论述

0: 炼而深刻地阐释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务实品格，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摒弃虚浮作风，以担当作为深耕事业，靠真抓实干创造实绩。共产党人识字为要，为人民查实情、干实事、求实效、谋实绩。这份不上虚谈、多务实功的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脱实向虚，有的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想方设法进行统计造假、数据注水，吹起层层数字泡沫；有的喜好面子、摆排场，不遗余力造声势、垒盆景，贪大求洋、劳民伤财；有的重唱功、轻做功，光喊号子不拉纤，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这些务虚功、摆花架子的行为，根子在于党性不纯、宗旨不牢，本质上是背离了实字，不仅贻误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更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务实功映照着初心使命，也检验着党性成色。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这是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常叩问的根本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在共产党人的词典中，政绩绝不是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是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在变化与持续攀升；绝不是贪图出头露脸的一时光鲜，而是符合事业发展规律、惠及千家万户、经得起检验的实效实际。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柴米油盐里的烟火气，衣食住行中的品质感，孩子上学放学的踏实，老人看病养老的安心，这些看似寻常的身边小事，样样都是群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人务实功的着力点。政绩从不是喊出来、算出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行动是最好的宣言书，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十余载治理风沙，让荒岛变绿洲；焦裕禄在兰考奋战475天，查封口、探流沙、治盐碱，带头治理三害，树立起县委书记的榜样；廖俊波在政和工作期间，常年奔波在项目建设一线，把曾经的困难县变成发展热土，掀起一场改写当地历史的产业变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实干铸就政绩。务实功就要学习他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态度干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将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行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尤需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十五五”目标任务，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以担当作为砥砺深耕的实际行动，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尚小刚先后走进宾密能源科技、新盛顺达工贸、昌新钢化玻璃、恒德源环保新科技、美歌尔医业、锦盛云天信息科技、陕西在路上旅行社等企业，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发展答疑解惑、提振信心。尚小刚强调， 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一线，积极开展走访对接，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全力支持企业稳产增收、创新发展，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不断为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峪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杨旭燕、赵亚婷报道。太峪镇段京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乡村颜值与品质，让美丽乡村既有高颜值，更有高品质。记者杨旭燕。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滨州市太峪镇段京村的村口。大家看我身后啊，这红拱大门醒目又喜庆，干净的柏油路直通村里，两旁绿树成荫，满眼都是生机。如今的段京村路平了，景美了，处处都透着和美宜居的乡村振兴新气象。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子，看看这几年段京村的新变化、新面貌。
0: 近年来，太峪镇段京村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从道路升级、环境整治到便民设施配套，全方位优化乡村居住环境，让村庄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记者杨旭燕。
1: 你看，这个呢，就是段京村的公交站，仿古的候车亭，清晰的路线牌，还有平整的骑行道和路灯，设施齐全又贴心。村民们出门办事儿、休闲散步都特别方便，这日子呀，过得是越来越舒心。
0: 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让这里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出游、户外骑行的新晋打卡地。骑行者张勇。
2: 平时下班没事，和朋友喜欢在团景这条路上骑行，平常骑行的朋友也比较多，这条路比较平，风景比较美，人骑上也比较时常。
0: 太峪镇段京村村民秦亚娥。
3: 那过去是土路，走遍县城都不方便，你看人家这社会发展好很，路都成了柏油路了，我走遍县雌雄社区都能走到了。
0: 从泥泞土路到通畅柏油路，从环境杂乱到村容整洁，段京村的蜕变离不开常态化的环境管护工作。村子坚持建管并重，多措并举守护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太峪镇段京村党支部书记赵亚鹏。
4: 建好更要管好，我们划分管护片区，明确责任负责，对道路、管网、路灯、绿化等常态化设施排查维护，同时依靠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让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持下去。
0: 民生改善有温度，产业发展有力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段京村坚持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玉米、高标准苹果园等特色种植产业，搭建起多元化长效增收产业体系，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稳步增长。如今的段京村道路通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民风淳朴，产业兴旺，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幸福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段京村也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治理，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26日，城关街道东街社区联合市慈善协会、市中医医院、小灵童幼儿园在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公益捐赠传暖意、红心集市乐邻里、六一爱心捐赠暨便民集市活动。 依旧传情、输送希望捐赠仪式温情开展。孩子们在

0: 家长陪同下，将精心挑选的闲置衣物、儿童读物送至服务台，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并颁发爱心徽章，不少小朋友还在便签上写下暖心寄语。捐赠物资将由慈善协会统一调配至偏远地区困境儿童手中。便民服务区人气高涨，中医院医护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检查及健康咨询。志愿者开展的公益义检服务前排起队，理发师为小朋友们修剪了清爽发型。本次活动通过公益加便民的创新形式，既传递了儿童节的温暖，也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展现了社区共建共治的和谐风貌。东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史佩：
1: 六一将至，东街社区联合滨州市慈善协会、滨州市中医院和小灵童幼儿园共同开展公益捐赠与红心集市活动。这份跨越距离的关爱，既能改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生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善良、感恩与担当的种子，让爱心与温情不断传递。
0: 小朋友李佳伟：
2: 我把我自己的衣服捐给了社区的小朋友们，祝他们天天开心。
0: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郭爱琴：
3: 本次活动创意十足，意义深远，希望此类公益慈善活动能够持续开展，全力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有爱心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8日，滨州市晴暖爱心公益协会走进水口镇齐家雅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温情相伴、守护成长、快乐六一为主题的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中，协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大家同唱生日歌，分享蛋糕，现场气氛欢乐融洽。随后，志愿者们向全校学生发放了书包、水杯和学习文具等爱心物资，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快乐成长。此外，志愿者还与孩子们一起参与趣味游戏，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学生齐玉涵：
4: 我收到了叔叔阿姨们送的书包、杯子，还有文具，还吃了蛋糕，特别开心。这个儿童节过得很开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叔叔阿姨们的关心。
0: 此次公益活动不仅为乡村儿童带去了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陪伴与鼓励。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12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那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春天虽然美好，但是这个春天对于小麦而言是焦虑的，很多事情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想逃离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沉积在生活的各处，那段时间里任何的都市都能惹起一阵烦扰。清景泽则像是守在远方的朋友，以最简单的方式整理像小麦这样的旅人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纷扰心绪。清景泽位于长野县东南浅见山的山路平地上，作为日本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他自然也不会拒绝小麦这样早早赶来的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早晨，小麦在阳台上传来的一两声鸟鸣中醒来，越是深沉的山谷，鸟儿似乎醒来的越早，天边还只是微微阴出了一些光亮，隔着分不出边际的淡淡雾霭懒洋洋地洒过来。小麦心想，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整夜的急雨吧，我还依稀记得半夜起床站在窗边看急雨中星星点点摇曳的灯光。雨在这期间好像停了几次，但总是在屋顶的积水沿着廊柱留下的窸窣声还未断时就兜头而来，像丰收的豆子泼洒在高高的木质屋顶上，响亮的沙沙声，一个屋顶连着一个屋顶，在山谷里混成一片。在睡去时，昨日的奔忙已经忘记了多半，我好像从未经过喧嚣繁忙冷暖失衡的城市，而是直接空降到了清景泽，行李交给服务生，低头跟着他走过木桥，紧接着就晃晃悠悠一夜沉梦。凌晨的时候光线还是弱弱的，换上酒店准备好的棉布衣裳，洗过积水的薰衣草颜色软软地搭着，刚刚好抵过凉意。推开门，小麦觉得雨意还重，转身取了门角的大伞来，

撑开便整个人都被拢在了下面。偶尔和几个路人擦肩而过，每个人如同顶着漂浮的孤岛。我们大多都沿着青石板路走过，不时地越过溪水，最后集中在冥想温泉前的露台。当第一道阳光从远处的山峰上射下来的时候，那团山谷里微蓝色的雾霭就是从这里开始渐渐向溪水深处和木屋的边沿消退而去的，仿佛微皱的美人间，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时候酒店的员工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开始陆续地在如同血脉一样的小路上行走，背后的黑木箱子里是客人预定的早餐。清景泽几乎不见明显的淡季，就是在我抵达清景泽的前后几天，晚春时节最初的人潮恰好到来。小麦住的这家酒店所在的浅见山离市区约有25分钟车程，这几天也迅速地热闹起来。匍匐在山谷里的77间独门别户的客房会在黄昏临近的时候齐齐亮起灯火，如同簇拥在一起的温暖星芒。服务员经常会在客人抵达酒店之初就向他们建议，在黄昏时分一定要登上高台，看着灯火次第亮起，这简直像是一场无意识的和缓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身穿着锦服的艺妓在依照古老的规则跳出的舞步，和现代的生活关系疏离但有隆重的仪式感。山谷和缓的地势让独门别户的房间少了些旧街区的拥挤和防备，反而多了些山水错落的亲近。阳台扩展的如同摊开的手掌，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无论是小酌几杯还是静静翻几页书，山林的气息都是那么近，近到几乎混入了每一口呼吸。客房布置得爽利而节制，原木色在灯火之下显现出久违的温暖之感。挑高的屋顶本意是顺应着清景泽气候的禀赋，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室内小气候，从而拒绝空调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视觉上倒是不经意间通透豁达，扩展的木窗几乎囊括天地如盆景。音响取代了电视，小麦随身带来的一张专辑恰好应了景，心情清清浅浅，气息也绵绵，一遇古典秘籍就忙不迭地快进过去，节奏仿佛是猛地被扯住一样，接着就悠悠荡荡起来。来到这里之后，让小麦放弃了之前做的攻略，日子在这里本来应该是逍遥快活的，这基本的调子自从1886年亚历山大少在这个酷似苏格兰的地方建造第一栋西式别墅开始，避暑度假的调子就像深秋层层落下的枫叶攒到现在。慵懒的人半倚在酒店图书馆的软榻上，翻几页书消磨时光，小麦却喜欢换上房间中为客人准备的宽适的棉布衣，沿着汤川河岸一路在星野丘陵的间隙中穿行。建筑的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山势的意图，所以需要在汤川的两岸来回穿梭，蜿蜒的青石板路经过专门提供健体课程的茶室，传统的木屋依然保留着一锤到地的合适门窗，上课时全部打开，如同一座悬于溪边绿地之上的盆景。一小时的课程，老师反复强调不要纠结于瑜伽还是拉伸操的概念纠结，应该在乎的是如何唤醒身体与自然沟通的本能，让五感重新灵敏起来是第一要义。这样行走时即使偶尔有飞鼠轻声划过也不至于错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青井泽漫步，在这里待着，小麦的感觉就是这里所有的建筑和路途几乎都是要枕在山水里了。思想家内村健三一直提倡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祈祷的地方，在他身后的纪念堂中完美呈现。师承于建筑巨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肯德里克·凯洛格，恐怕从未想到，他当年本着自然主义设计建造的内村健三纪念堂，成为了现在一时难求的婚礼圣地。时至教堂的名声要更响烈些，当年大胆前卫的以石头和玻璃搭配的格局被重新赋予了性别的隐喻，刻意弯曲拱起的穹顶刚刚擦过周遭的树梢，并未挑战自然的天际线，但透下的光线依然足够造成巨大的透视奇观。这么多年过去了，实验感和话题性依然强烈，与他对望的高原教堂更加隐匿低调，与中望过去只是一座岁月安好的木屋，当年的星野游学堂几个字依然挂于门前，整座建筑平和安逸，甚至连窗户都用得节制，等到了里面才觉得光华顺着唯一的三角窗户绽放满眼。教堂里人影稀疏，只有新人在为即将举行的仪式彩排，沿着一边的通道走上前去，准新娘只是笑笑，便又收敛神情，默立于前。那道倾泻而下的光刚刚好全拢在她的身上，画面绝美，不可方物。旁边的工作人员并未上前催促行程，只是屏住了气息，静静旁观。为什么那么急呢？节奏一慢才有雍容啊。森林的另一端，草间弥生的大型巡展正在青井泽老镇上的现代美术馆展出，艳绝张狂的老太太在这里也似乎变得云淡风轻起来，件件作品都被重新整理得小小巧巧，浮身于美术馆十几年不变的乳白色基调之中，变得平和温顺，如同贵妇衣领袖口镶嵌的钻石，有克制和内敛的光芒。美术馆对这位时尚大师的敬意，也只是将门前的几颗廊柱贴满了暖橙色的波点，不动声色的致意执着而温暖，却也维护着自己的禀赋和节奏，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更改。小麦并不急着翻阅摆在面前的菜单，天色还早，窗外还能瞥见在汤川中撒欢的野鸭，并没有归巢之意。餐厅里只有一对情侣，选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两杯薄荷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餐厅设计的奇巧，窗外原是梯田，这餐厅的格局也就顺势做得一层叠上一层。服务生行走其间，恍然间也有农耕时代劳作时的肃穆感。开放式的厨房一隅一侧，至多两个厨师各站一角整理食材，动作轻巧，有条不紊，却分毫不见差池。细如食指的鱼串于细丝上烘烤，连弯曲的角度都要一致无二。凭着这股神气，餐厅主打的怀石料理声名显赫，样样菜式小巧，一口挤满。单看摆盘的繁复和格局，道道都是针尖上绣花的心思，拢在一处满目琳琅。偏偏餐具用得也巧，或 者是香草编的成蝶，或者是状如扁舟的浅桃，甚至一片新鲜的荷叶，摘来洗干净都能成一捧新切好的鱼生。据说餐厅当初开张的时候心思灵动，没有办法找到贴切餐厅气质的餐具，索性花费重金定制下了不足百套的餐具，数量有限，酒店也是私藏，问过几次都被告知不可以购买。这个时候小麦的心里还是很失落的。回到食材，清景泽万事随和，唯独味蕾要求严苛，而且不可以妥协。气候温好，环境又被呵护得极好，当地所产的食蔬自有一股傲人的清甜在，连料理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不破坏食材本来的风味。星野一家著名法餐厅的料理长滨田统之，曾经在被誉为法餐奥林匹克的博古斯全球料理大赛中斩获季军。比赛中严选自古信州的配菜和调味品，牢牢地锁住了日本独有的原香，而大获好评。

前的区域，刚好能照亮餐具和最大的那道菜。餐具自然也是定制，陶艺师根据料理长的要求反复打造了几次，才让料理长满意。偏偏那餐具的讲究出乎意料，烹制食材的同时，不同的餐具也在烘温的过程当中，直到吃进最后一口，餐盘也是温温的，不见凉。到这里就可以尽情地放开时间了，倒上一杯经过严格选择的红酒，没喝几口小麦就醉了。朋友们不顾夜深，约着再去冥想温泉。我倒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节奏一缓，整个人都交给清景泽了，不愿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在几束透过窗户的阳光照耀下醒来，心里满满的宁静和平和，这才是我喜欢的步调和节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各位中老年朋友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金色年华》。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这是马季、赵岩和王金宝合说的《一仆二主》，小罗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5: 好。
4: 说之前呢，
5: 啊，
4: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5: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6: 啊，不不不，
5: 啊，
6: 还是得先介绍我。
5: 啊，不，介绍我合适。
6: 哎，
5: 因为
6: 我
5: 呢，
4: 不是不是，
6: 我这个人呢，
4: 不不不，你这
6: 啊，
4: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5: 啊，
4: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5: 什么原则？
4: 你们俩呀，
5: 啊，
4: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5: 您这是势利眼呢。
4: 你甭管我什么眼
5: 啊，
4: 我就这习惯。
5: 是啊，
4: 我问问吧。
6: 问什么？
4: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6: 哎，
4: 啊，
6: 问工资高干嘛？
4: 工资高官就大呀。
6: 哦，
4: 对不对？
6: 我每月150。
4: 哦，每月150。
6: 我操，
4: 他每月挣150。

0: 啊，我比他少，
1: 你多少？
0: 差五十啊！
1: 啊，
0: 二百。
1: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0: 问这个？
1: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0: 我是八级。
1: 哦，他八级，
2: 我俩四级。
1: 啊。您怎么也这毛病啊？
2: 本来就是啊。
1: 这样说吧，
0: 啊，
1: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2: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 哦，
0: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1: 还是一样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0: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1: 好，
2: 群众跟我心连心。
1: 这俩是双胞胎，这是。我这么问你们吧，
0: 啊，
2: 说，
1: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0: 啊，
1: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2: 我坐小汽车。
1: 上班坐小汽车？
2: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 是啊。
2: 哎，
1: 您是什么干部？
2: 我汽车司机啊。
1: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2: 驾车。
1: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
0: 不行了吧？
1: 你呢？
0: 汽车驾驶员。
1: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0: 先介绍谁不一样？
1: 行行行行行，先介绍你。
2: 好，谢谢我。
1: 站好了，站好了。
2: 好的。哎，
1: 你姓什么？
2: 姓赵。
1: 姓赵。
2: 哎。
1: 叫什么名字？
2: 赵岩。
1: 赵岩。
2: 啊。
1: 姓赵嘛，还抓把盐，
2: 还得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36岁。
1: 36岁，
2: 不错。
1: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2: 我招你了。
1: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2: 10多年了。
1: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2: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1: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2: 啊，那倒不是
1: 啊，
2: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您呢？
2: 后天定个计。
1: 您是领导啊？
2: 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2: 没关系，
1: 赵叔叔。
2: 哎，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2: 什么人？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2: 还介绍？
1: 刚才介绍错了。
2: 啊，
1: 您贵姓啊？
2: 姓赵。
1: 姓赵好。
2: 怎么？
1: 您这姓太好了。
2: 好在哪儿？
1: 赵啊。
2: 啊，
1: 姓赵。
2: 是啊，
1: 赵总理那赵怎么好啊？
2: 啊，这就沾光了。
1: 您叫什么名字？
2: 赵岩呢？
1: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2: 啊，又雅。
1: 赵岩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2: 36岁。
1: 好。
2: 怎么？
1: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2: 是吗？
1: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2: 你瞧瞧，
1: 太好了。
2: 词儿全变了。
1: 哎呀，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2: 我比他强。
1: 那是啊。
2: 是吗？
0: 等会儿
1: 啊。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王啊。
1: 您听说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八级呢。你
0: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金宝。
1: 金宝。
0: 哎，
1: 今天吃饱了啊？明天上哪儿吃去？
0: 是这么解释吗？
1: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0: 50整。
1: 50了。
0: 哎，
1: 完了。
0: 啊，完了。
1: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了。完了完了。
0: 你这打蔫不行啊！
1: 啊，
0: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1: 您等会儿，您
0: 是一单，
1: 您也是领导
0: 啊？啊，
1: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0: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0: 我姓王。
1: 好。啊，您叫什么名字？
0: 叫金宝。
1: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啊，
0: 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1: 不，金宝
0: 啊，
1: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0: 这都好了又。
1: 您今年高寿？
0: 50整。
1: 50好。
0: 好什么？
1: 这叫少年得志啊。
0: 走。

0: 十了还少年得志啊？
1: 啊，正少年呢。
0: 那五十要少年，中年得多大的？
1: 中年74。
0: 这都什么标准呢？
1: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0: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1: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2: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成变了。
0: 我问问您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0: 您贵姓啊？
1: 我贵姓
0: 啊？
1: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0: 啊？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0: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1: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
2: 得
1: 啊，
0: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猜猜。你一猜您准猜着。
0: 哦，这让我猜。
1: 您猜我姓什么？
0: 哦，我猜呀。
1: 啊
0: 你姓吧。
1: 哎，姓什么？
0: 姓吧。
1: 姓吧，
0: 对不对呀？对吗？
1: 对，我姓吧。
0: 那你姓哪个吧呀？
1: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0: 哦，怎么写呀？
1: 怎么写复杂一点。
0: 哦，
1: 吧吧吧，那意思啊？
0: 那意思
1: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0: 啊，
1: 就像一贴老膏油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膏油。贴膏吧。
0: 哦，
1: 哎，我就姓这吧。
0: 这是一天老高有的。哦，姓吧。
1: 对。
2: 哎，我说过来
1: 啊。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1: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温儿。
1: 温儿。
2: 哎，
1: 吧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
2: 姓温，对不对？
1: 对，
2: 是姓温。
1: 哎，我本来姓温
2: 啊。你姓哪个温呢？
1: 姓哪个温就是
2: 啊，
1: 那个温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2: 啊，
1: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吧温儿。哎，温儿，对对温儿，
2: 吹喇叭那温儿。
1: 哎，对，
2: 明白了。
1: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2: 哦，小温儿。
1: 哎，对。
0: 我说呀，
2: 啊，
0: 你姓吧，对不对呀？
1: 我说是啊，我姓吧。
0: 哦，
2: 姓吧。
1: 哎，
2: 我说你姓温儿，
1: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1: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2: 哇，哎，我说过来
1: 好，
2: 我再问问你啊。
1: 您问问我
2: 啊。
1: 啊，
2: 你今年多大了？
1: 多大了
2: 啊？
1: 多大您拍板吧。
2: 这有我拍板的吗？
1: 那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2: 该多大是多大。
1: 该多大您猜吧。
2: 好，
1: 您一猜您就猜着。
2: 让我猜。
1: 哎，您猜我多大。
2: 我看你啊。
1: 啊，
2: 80了。
1: 我
2: 80。
1: 我80了，
2: 对不对？
1: 对，
2: 80。
1: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2: 哎，
1: 我昨天过的80整寿，
2: 你瞧，说多少是多少，
1: 80，
2: 80。
0: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2: 啊，
1: 那我像多大的？
0: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1: 对，我18。
0: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1: 啊，老十八。
0: 老十八
1: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
0: 十八。
2: 我说你80嘛。
1: 是，我是我是啊。
0: 说你18。
1: 我又80，我又18。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0: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麻烦了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0: 哎，这有太需要了。
1: 是， 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2: 像话。
1: 那怎么了？
2: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1: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2: 这让我说
1: 啊，
2: 您我说呀
1: 啊，
2: 你是男的。
1: 好，说的太准确了，
2: 对不对？
1: 我就是男的。
2: 哦，
1: 您这眼力好啊。
2: 啊不
1: 啊，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我是
2: 你是女的。
1: 对对对对，
2: 对吧？
1: 对啊，您呐、啊，您是一针见血。
2: 哦，啊，是女的，
1: 我本来就是女的。
2: 那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呀？
2: 啊，
1: 没错，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
2: 那谁错了？
1: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2: 啊，
1: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2: 啊，
1: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
2: 啊，
1: 也不知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2: 什么？像话
1: 吗？像
2: 话
1: 啊！您
2: 啊，快
1: 您
2: 我再问问你吧。
1: 还问我？
2: 你是几月生日？
1: 哎、
2: 我说他是六月啊，不
1: 啊，
2: 我说他是腊月。
1: 他六月？
2: 腊月吗？
1: 六月吗？
2: 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的对？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2: 啊，
1: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啊？
2: 我说，我说，哎
1: 啊，
2: 我比他大。
1: 你比他大？
2: 没错。
1: 喂
2: 啊！
1: 你问我几月生日？
2: 哎、啊，
1: 告诉你，
2: 嗯，
1: 我是
2: 几月？
1: 我几月？
2: 腊月。
1: 我腊月生日。
2: 哎，
3: 哦，你腊月生日
1: 啊？
3: 我可告诉你
1: 啊，
3: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1: 不是腊月生日，
2: 几月？
1: 我告诉你几月？我六月生日啊。
2: 我比他大，
1: 我还是腊月生日。
2: 哎，
3: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
2: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3: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3: 没听说。
4: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5: 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来自马季、赵岩和王金宝合说的《一仆二主》。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公众号这个选项，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您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接下来咱们听一段对口的作品，这是常贵田和王佩元合说的一段蛤蟆鼓。
6: 学徒常贵田，
7: 学徒王佩元，
6: 上台
7: 给您
6: 鞠躬。最近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7: 啊，
6: 怎么着我都闹不明白。
7: 哦，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啊、
6: 借在这儿机会跟大家也讨论讨论、
7: 哦、好，
6: 跟您静静请教请教。
7: 哦，不不，别跟我请教、
6: 哦、
7: 我这个才疏学浅，我要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答，是吧？
6: 对，
7: 那么就这么着吧。
6: 嗯嗯，
7: 您就先跟我说说是什么问题。
6: 问题的起因很简单
7: 啊，
6: 前几天呢我到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7: 啊，
6: 我就看河边上湖边上
7: 啊
6: 有一个这么大个儿。
7: 哦，这么大，
6: 金眼圈大嘴翅，浑身绿色的，有点黄，叫完出来呱呱呱，这什么呀？
7: 哼，真不知道吗？
6: 真不知道。
7: 得了，朋友，我替您回答了啊，就这么大个儿，
6: 啊、啊，
7: 三道，
6: 对，
7: 金眼边，
6: 对对对，
7: 叫是哇哇，这不知道，
6: 这是，
7: 嗨，这是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明白了吗？
6: 啊，
7: 这他都不懂，
6: 青蛙，
7: 哎，
6: 蛤
7: 蟆，蛤
6: 蟆啊，
7: 对，
6: 我的问题在后边呢。
7: 哦，你没说完，
6: 哎，
7: 啊，您接着说，
6: 我是想了解一下啊，
7: 嗯，
6: 你说这么点小的东西，为什么叫唤出声音那么大呢？呱呱呱，声音大极了。
7: 好，朋友们， 这点说明常老师就是可敬。您别看岁数那么大，问这问题很小，但是他那么虚心，这您就可敬。
6: 向您请教。
7: 不，我先敬重您。您这个虚心学习态度，我就得学。
6: 人都应该这样。
7: 拉回来说，您说这个蛤蟆这么点个儿，为什么哇哇叫出人这么大？
6: 为什么呀？
7: 这道理何在？
6: 您说说。
7: 朋友，我给他说啊，您看蛤蟆，别看个儿小，可有一节，蛤蟆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而叫出声音就大，明白了吗？
6: 您等一等，您是说他嘴大，
7: 哎，
6: 脖子粗，
7: 对，
6: 叫出声音就大，
7: 哎，
6: 这是先决条件。
7: 我告诉你 啊，没说完呢，
6: 啊，
7: 还不当蛤蟆，不光是蛤蟆啊，打这起你就记住这个道理。
6: 哦，
7: 世界上万物是一个理，
6: 万物还一个理，
7: 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出声音就大。记住了吗？万物一个理，
6: 万物还一个理。
7: 嗯，
6: 哦，只要嘴大，脖子粗，
7: 嗯，
6: 叫出声就大。
7: 对。
6: 那我们家那自制篓子，嘴大脖子粗，他怎么不叫唤呢？
7: 哎呀，
6: 你说，
7: 您看您不鼓掌，我都鼓掌。您看他问的自制篓子，就冲这个，刚才说可敬，现在他特可爱，太可爱了。
6: 那
7: 好，您这个求知，深知求知，这太好了。
6: 大家研究嘛。
7: 我来跟你讲啊，
6: 你说
7: 那自制篓子
6: 啊，
7: 那自制篓子不说叫，他连想都不想，因为那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别说叫，连想都不想。
6: 哦，
7: 这不最简单道理了？
6: 哦，简单的道理。
7: 哎，
6: 竹子编的，甭说叫唤，
7: 对，
6: 连想都不想，
7: 不想。
6: 王先生，
7: 嗯，
6: 那么歌舞团乐队里吹那个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编的，怎么想的？玩了玩，玩了玩，玩了，为什么想啊？
7: 哎呀，好啊！
6: 啊，
7: 你太可爱了。
6: 你说，
7: 你问的太可爱了，是吧？
6: 为
7: 这个东西，对，这我还得跟你讲
6: 啊。
7: 你说笙管笛箫是竹子编的，
6: 对，
7: 它为什么响呢？
6: 为什么呢？
7: 它上面不带眼儿吗？那笛儿声它有眼儿，竹子带眼儿的才响呢。
6: 啊，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7: 明白了吗？
6: 竹子带眼儿的就响。
7: 哎，
6: 那竹筛子怎么不响呢？
7: 哎呀，
6: 人就叫好了，人就看出了问题。
7: 我现在你不是光可爱，你有点可气了，知道吗？
6: 那可气你答嘛，对不对啊？
7: 筛子能响？
6: 筛子对吗？
7: 筛子，它筛子是啊，它是竹子，它带眼儿。
6: 对啊，
7: 它为什么不响啊？
6: 为什么不响啊？
7: 对呀、啊，那筛子它不是扁的圆的吗？那扁的圆的它不响啊、
6: 哦，
7: 对不对？
6: 圆的扁的不响。
7: 圆的扁的不响。
6: 戏台打那萝卜也圆的扁的吗？
7: 哎，对对呀、啊，
6: 对不对？
7: 你问那锣为什么响、啊？
6: 为什么响啊？
7: 它，对呀、啊，它那锣当中不有那琴儿吗？有那琴儿的，一打才响呢、啊。
6: 这算说的更
7: 对不对、啊？
6: 有琴儿的不响。
7: 对，
6: 我们家那铁锅那么大琴儿，它响吗？它响吗？
7: 铁锅能响
6: 啊？
7: 铁锅你砸漏了也不响。
6: 为什么？
7: 铁锅它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6: 铁的不响，
7: 真是。
6: 庙里挂那钟不也铁的吗？一敲咚咚，怎么响啊？
7: 对呀、啊，它钟为什么响啊？
6: 为什么响啊？
7: 它钟的庙里钟是铁的
6: 啊，
7: 但是它铁的可是铁的，它是挂起来的，对不对？你说它挂起来的，钟悬才则鸣呢、
6: 哦，
7: 铁的挂起来才响呢。
6: 道理在这儿呢。
7: 对，
6: 铁的不响，但是一挂起来它就响了。
7: 那就响了。
6: 我们家那秤砣掉了2年了，它也不响。
7: 嗨。
6: 啊！哎，怎么回事？
7: 他秤砣他为什么不响啊？
6: 为什么呀？
7: 他秤砣是死过膛的，十咒都不响，
6: 死过膛都不响。
7: 哎，
6: 炸弹怎么响的？
7: 炸弹，
6: 死过膛的，
7: 炸弹里头都有药，有药才响啊。
6: 有药就响
7: 啊、
6: 嗯。药铺那么多药呢，怎么不响啊？
7: 他废话，药铺能响吗？
6: 啊，
7: 药铺他有药为什么响？药铺那药它是入口的，吃的。吃的
6: 哦，吃的不响，
7: 不响。
6: 小孩吃那泡泡糖，怎么响呢？
7: 那泡泡糖，它泡泡糖不是有胶皮性吗？有胶皮性的才响呢。
6: 有胶皮性就响。
7: 对，
6: 你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7: 是是 这哎呀，没想到满堂彩我遇上这么一位啊！
6: 你说，
7: 我告诉你，他胶皮爷都问了，胶皮他为什么不想啊？
6: 为什么不想？
7: 他胶皮爷他挨着地呢，他

0: 着地的不响啊，
1: 桌皮挨着地不响啊，三轮放炮，当，汽车放炮，当，都响。
0: 废话啊，三轮放炮、汽车放炮为什么响啊？
1: 为什么响？
0: 因为它胎里有气儿，有气儿了才响呢。
1: 哦，有气儿那就响。
0: 哎，
1: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了，它怎么不响啊？
0: 去你的吧。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蛤蟆谷》，这是来自常贵田和王佩元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继续跟您相约金色年华的周末版。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

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的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庄果和墓地，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音乐声响起，我们来分享汪峰带来的这首《母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越撤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

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0: 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猿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1: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典到雪域高 源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4: 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总刷到网上极简生活号召断舍离的风潮。本来呀，以为这个概念早就被说烂了，没想到又被玩出了新花样。以前呢，给女孩们种草，什么30岁前呢，一定要拥有10个包包啊。现在呀，变成了斩钉截铁的痛改前非，变成了30岁以后我不会再买的10个包。这点开了发现呢，一定要拥有和我不会再买的名单重合率是高达了80%以上。所谓极简生活博主呢，好像只是换了一个姿势来晒包，找了一个新的由头，把自己用了好些年的包拿出来再拍一遍。更令人想不通的是，断舍离以后留在衣柜里的包不是爱马仕就是香奈儿，就连哭泣巴黎世家这些当初花了不少钱的宝贝也已经不配被留在家里了。那一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包被打上了不实用啊，或者时代的眼泪等标签，再看下去就会发现，本以为极简风是省钱，没想到是变了个法子去花钱。那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在社交平台上极简主义的风潮呢，已经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什么家居啊要极简，衣物要极简，护肤要极简，反正这个极简呢，就感觉成了这个消费流量密码似的。当然，说这个断舍离呢，可能要比较复杂一点。啊，只要你真的试一试，跟着博主们极简一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钱包是迅速的瘪下去了。就拿风很大的极简家具来说，最受欢迎的北欧风格，这个也有自己的代表品牌吗？对不对？1把8000块的椅子漂洋过海被搬进了60平的老破小，就是东西可以少，但每一件必须得高品质。哎，反正我受不了啊！哪怕就4根金属棍加一片塑料的造型，看起来就跟那个某家居品牌商场搬回来的没啥区别，但是不重要啊。人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极简主义可以不好用，但是不能不贵呀。不仅如此，这极简主义呢，还能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些本来你意想不到的新需求。本来呀，好好的在衣柜里过冬的冬装被拉出来批判一顿，因为极简主义者的衣物不能太多，我得把它扔掉，扔掉。完了，你到时候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0: 不同的四样，可以说一共呢是买了九样。但这极简呢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开始呢只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渐渐的呀你就会慢慢的改变了啊，我要换掉墙纸，扔掉柜子啊，这样视觉优先的极简主义呢就让一个新极简主义者忍不住不断的氪金，直到拥有全套装备。
1: 嗯，
0: 这是极简吗？那不是无底洞吗？消费的无底洞吗？这看似呀这极简啊是个解套，但是我个人觉得呀它是变着法的入坑。那你比如啊，这个咱们学生时代的时候都知道这生活费有限嘛，上大学嘛，对不对？那也需要买一个极简主义的文具盒啊，啊，虽然质量可能不咋地，但是啊，你得获得审美上的优越感。年纪再大一点，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了，上班了，其他极简主义的商品呢，自然而然也就走进你的视野了，什么彩妆啊、护肤啊、沙发呀、睡衣啊、行李箱等等等等等等，是用最质朴的设计赚最多的钱。看准了消费者的需求，这越来越多的品牌呀、啊、也慢慢的走上了这个吃极简的这碗饭。比如有的服装店乍一看你都不知道它是服装店，你仔细一看呢，那它确实也不像服装店，但这里的卫衣啊，那卖的价格只有那么夸张了。一般我们买多少钱一件，对不对？在这儿按照克数卖啊，一克、两克、五克、十克、八克、二十克、五十克、八十、一百、三百克啊，按这个价格你成吧，成单价吧。这不仅衣服上坚持没有任何的 logo， 就连门店呢你都找不到一块招牌。那走进店里面，你就像走进了一个巨型的衣帽间，每一件衣服的颜色都透着什么灰色、黑色、白色啥的，牌子不知名，衣服不好看，但随便一套卫衣卫裤也要1000块了。一千块呀，你想一想这够干啥了？人家还我吃，我吃两三天了啊，好像这吃的也不少啊。那、啊、还有更聪明的操作，比如说一些山寨品牌，只要打上了极简的标签，就能卖出隔壁快时尚3倍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啊，这极简主义是把大家吓怕了。过去从看见色彩简约、装修干净的店铺就要进去看看，到现在我们都要绕着走，生怕囊中羞涩。这么极简下去，怀疑迟早会有一天会有一家服装店直接卖棉花啊，最高品质的棉花998一捧，可以自己做衣服。那我还要你这店干嘛呀？我有这手艺，我干啥不行啊？对不对？公平来说吧，这主打极简的品牌在设计上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戳中了不少人的美学爽点啊。个人而言，我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这高昂的价格是一棍把人敲醒。原来这种看似友好和超脱的生活方式，哎呀，还是得拿钱才能堆出来呀。如今呢，我们的极简主义已经慢慢的走进了新奢侈主义了啊，就各种明星的这种穿搭什么的啊，啊，确实之前也比较火嘛，在网上啊被称为什么一种什么典型的中上阶层的风格，啊，色彩上的选择也是避免鲜亮，使用了灰色、驼色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那作为一些文化名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们确实也把这种极简的实践呢，走上了前面啊，也是玩的游刃有余的。但到了普通人这里呢，你要做到极简主义啊，那可就得算算账了。最简单的一句，你有名人的品味，但是你有他那么多钱吗？啊，反正我没有。所以啊，你搜索什么极简生活，却越看越焦虑，越看越自觉贫穷。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博主分享啊，品质好但极简的家装可以让家里看起来很贵，这个理念呢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呢几乎也是成为了真理啊。走极简风格的奢侈品一旦和小众高级感联系在一起之后，就会让人觉得他拥有，他就感觉拥有了好品味，就是代名词同等的效果啊。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套卫衣1000多的品牌啊，人人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当别人知道你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一个 logo， 自然有人会愿意穿。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酷的状态。是啊，这很酷啊，1000多呢。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品牌啊，我比如说这某良品，对不对？啊，它就最鲜明的印就是没有 logo， 那最鲜明的这个品牌效应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品牌的最大的 logo 啊，就是追求无印啊，其实呢，仍然是追求一种格调。啊，反倒是在某一些品牌上呢，他玩的就不一样啊。所以呀、啊，啊，大家在这个追求极简的路上啊，我们没必要一如既往的啊，就是说钻牛角尖嘛，对不对？极简不等于扔东西 啊，它是在保持一些合理性啊，在复杂当中找到不一样的。

单纯。那所以你们的极简不应该是无底洞的消费，更应该是像我们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质朴、单纯、纯真，不忘初心呐。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将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断舍离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李呀，在忙什么呀？
2: 吴总，我在写方案呢。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压力很大，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呢？
1: 吴总，我刚才喘不过来气都被你发现了。
0: 你刚才喘不过来气了吗？
1: 对啊对啊。
0: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吴总，您让我做的这个方案给我的压力
0: 啊。这个呀，这个很正常，工作上呢肯定会有适度的压力嘛，有压力呢才会有动力嘛，对不对？
1: 确实适度的压力肯定有，但是这个压力太大就
0: 就要释放压力嘛，对不对？不瞒你说啊，其实呢吴总跟你一样压力很大的。
1: 是吗？
0: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每个月呢还要还房贷还有车贷。
1: 我们工薪阶层一般都有房贷车贷，确实想不到吴总这个级别的
0: 不大，但是单价呢也不便宜。我本来呢是想全款买的，但是无奈呀，我喜欢的这个车子不大，但是单价呢也不便宜。我本来呢是想全款买的，但是无奈呀，我喜欢的这个车子呢出了新款，我又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只好贷款了。
1: 领导连还贷的理由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呢是没钱。
0: 钱乃身外之物嘛。小李呀，你还年轻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明白很多啊，这个东西是买不来的啊，用这个钱是不行的。
1: 我到您这个年纪怕是也明白不了，毕竟呢我不可能有钱。
0: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嘛，对不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在这个副主任的位置上打转转吗？
1: 吴总这起点我就已经没法比了。
0: 哪里哪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这一辈啊注定是要让位的。
1: 让给我也坐不上去啊。
0: 不要妄自菲薄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也就是给自己太多束缚了，太多枷锁，你要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1: 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0: 对呀。
1: 我不敢呢。
0: 可能呀你需要吴总给你一些启发了。我跟你说啊，这个现代人呢都被消费主义侵蚀了思想，家里的东西呢是越堆越多啊，衣柜鞋柜都塞不下了，在办公桌上呢也是越来越满。想要减轻压力活得轻松，你呢就要学会断舍离。
1: 断舍离？啥叫断舍离呢？
0: 这个断舍离嘛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不太合适的过时的东西通通舍弃，并切断对他们的眷恋，这样嘛才能过上简单清爽的生活。
1: 那怎么判断必不必须、合不合适、过不过时呢？
0: 很简单嘛，当你丢这件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呢？心里会不会疼呢？
1: 那我啥也不能丢啊。
0: 那是你没想明白。你看吴总我啊，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断舍离，丢掉一些旧的东西。
1: 比如说呢？
0: 比如呀，去年我买了几个包包啊，当时是特价买的，觉得便宜嘛，就买了好几个，但是根本上用不了这么多嘛，还不如买一个好的可以一直用呢。
1: 什么包包那么便宜，你买那么多个呢？
0: LV。
1: 这还叫便宜呢？
0: 所以呀，我全都卖了啊，换了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一步到位，起码能用上两年。
1: 这断舍离也太贵了。
0: 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断嘛，对不对？
1: 我觉得我还缺很多东西，我可没啥可丢的。
0: 那是你没有发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上周末呀，我就在家里溜达了几圈，发现呀，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丢的。
1: 还很多都是啥呀？
0: 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跑步机呀，哎呀，那个太多了。
1: 确实不少。
0: 我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厨房。
1: 您家有保姆，确实也不用去厨房。
0: 哎呀，我家那保姆呢，只会做点中式糕点，所以这微波炉跟烤箱呀，基本上没啥用的呀。
1: 吴总不是很喜欢锻炼身体吗？为啥山地车和跑步机也不要了呢？
0: 这山地车呀是10年前买的啦，早就过时了，所以呀我打算重新买一辆最新款的。
1: 那跑步机也要换新款？
0: 那倒没有，我是觉得呀这跑步机太单调了。你看啊，为啥人们都去这个健身房会认真锻炼，在家很难坚持呢？
1: 因为有那个运动氛围吧。
0: 对了，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营造更好的运动氛围呢，我在地下室啊装修了一个小型健身房，把跑步机呢挪到了那里，还买了很多的健身器材。
1: 那是不是还得请个私教啊？
0: 咦，你怎么知道呀？我确实请了私教，不过呀不止一个，毕竟啊我家的游泳池也不能常年空着嘛，我还得下去游一游呢。
1: 这不叫断舍离吧，这叫扩建。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舍弃的是成就，迎来的是新颖嘛。看我那个车子啊，已经开了三年了。
1: 三年也还很新呀。
0: 不，太旧了，我以前的车呀都是一年一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换了一辆劳斯莱斯，一步到位，起码五年不用换了。本来了买了两个车库，现在只用一个了，另一个出租出去还可以赚钱嘛。
1: 不愧是吴总。
0: 小李呀、啊、你刚才不是说你家里还缺很多东西吗？哎，刚好我家这个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这些，哎，我都不要了。
1: 您是要送给我吗？
0: 这么多东西我要是送给你，你也不好意思要，对不对？这样吧，我就低价处理给你吧。
1: 这些东西要卖给我吗？
0: 对呀，我挂到网上卖也是卖，还不如卖给你，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也放心嘛。
1: 我不放心呀。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价格也不贵，还有这几样东西一下打包包，对不对？哎，你就给个2000块钱得了。
1: 2000块？吴总，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00多呢。
0: 你不能只看到拿到手的呀，哎，公司还给你买了社保公积金呢。
1: 可是我也得还房贷车贷呀。
0: 你别着急嘛，吴总呢非常理解你的情况，这个钱呢你先不用给。
1: 谢谢你。
0: 你打个白条，每个月从工资里扣。
1: 还是要给钱呢。
2: 对于极简主义，送给各位一段话：断呢，就是停止负面的思考模式；舍呢，顺从自己的内心；割舍既有；离就是松开多就是好的念头，这才是真正的断舍离。节目最后，哎，跟大家说到哈，人们在审视自身的同时，也审视着艺术。艺术呢，一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崇高，还是人们误会了生活的期望值，把艺术看待的跟我们平时不一样了呢？或许就像艺术误会了生活一样，生活呢，真是一直像人们所暗示的那样平常呢？啊，生活不在，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努力成为自己喜欢的那样的人，努力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办？
8: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9: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开始为人父母，成了新晋的潮爸潮妈。这些年轻的父母中，教孩子的方法更是无所不用其心。例如在许多家长关心的宝宝双语早教方面，这些家长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方式，开始尝试选择一些前人所没接触的潮方法。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爱佳就跟您分享一位90后潮妈的英语动画早教经验，同时为您推荐几部适合儿童英语早教的动画片。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身为90后的球球妈，曾经在某早教网站发出一条帖子，晒出了自己一些独特的早教方法和心得，分享说自己花了199元给3岁的球球买了一套宝贝双语速成的动画产品。儿子用这款产品学习了1个月后，认的字已经有200多个了，还能说上20几句英语了。每天球球妈妈会陪着球球一起看早教动画，边看边教球球跟着念说，也会经常给球球提问。刚开始，球球只是被里面的动画给吸引，显得很高兴。慢慢的，球球能很聪明地回答妈妈的提问，还会兴致勃勃地将看到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球球还没进幼儿园，只是通过早教动画便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帖子一出，就引来不少家长的围观和讨论。现在的家长最重视的就是宝宝的早教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搜罗适合自己宝宝的一些有效的施教方法。而对于帖子中球球妈妈所采用的看动画学双语的方法，一些家长心中怀有不少的疑问。我家的孩子去的是我们那里比较有名的双语幼儿园，可到现在学的东西却并不多，学费花了好几万不说，仅通过在家看动画片就能学到那么多的知识，真的可行吗？孩子是非常喜欢动画片，但是看动画片到学习到知识，这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这种早教方法成功率有多少呀？有什么科学依据没？对于一些家长的疑问，专家给出了解释。帖子中球球妈妈所采用的并不是家长所

我认为的什么神奇的早教方法，球球也并不是什么神通。球球能有这样的表现，全靠家长选择了科学有效的施教方法。专家表示，以往在教宝宝识字、外语等方面，家长多采用传统的死记硬背方式，这种灌输式教学极易引起孩子的反感，效果极差。0到6岁孩子学习兴趣引导才是关键，投其所好往往事半功倍。儿童英语早教中，动画片是很好的方式。经常看英语动画片，不仅帮孩子熟悉了英语发音，而且能帮助孩子锻炼英语的思维能力。儿童英语早教做得好，能够影响孩子今后很长一段路。接下来，艾佳就为您推荐一些适合儿童英语早教的动画片。首先推荐的《花园宝宝》，适合1至4岁的宝宝。《花园宝宝》节目由曾经制作《天线宝宝》的布娃娃公司制作，里面有许多小宝宝，他们睡着以后就会进入神奇的梦中，在梦里他们拥有许多奇妙的经历，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这部动画片的英语旁白十分出彩，都是一些比较简单浅显的英文单词，其特色就是完全看不出要教幼儿什么东西，让宝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在好奇心的指导下尽情地去探索。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蓝色小考拉》，适合0到3岁的宝宝。《蓝色小考拉》是英音，喜欢英音的宝爸宝妈们可以选择这部动画片。人物生动，语速慢，内容浅显易懂，极适合幼儿启蒙。3岁小考拉佩佩迷糊可爱，他在尝试一切事物的过程中自行发现错误，独立纠正，是教育幼儿养成礼貌好习惯的绝佳选择。再来，艾佳为您推荐的是乌咪，适合2到4岁的宝宝。这部动画片讲述了乌咪三人组有着超长的数学能力，善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许多遇到困难的小朋友的故事，被誉为数学小英雄。乌咪是为了2岁以上的宝宝而设的，动画片制作精良，引人入胜，而且英语的发音准确清晰，让宝宝在观看动画片的同时慢慢学到许多简单的英语单词。艾佳为您推荐的下一部早教动画是《小小爱因斯坦》，这部早教动画片是针对1到3岁的儿童。产品的制作者小小爱因斯坦公司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下面要为您推荐的早教动画，很多家长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叫《小羊肖恩》，适合2到8岁的孩子。这是一部动画喜剧，由英国阿德曼动画工作室和英国广播公司携手制作，面向低龄观众。影片讲述一只小绵羊肖恩和伙伴们在农场的生活故事，羊儿们总是出现一些异想天开的主意，搞笑可爱，很受国内小朋友的青睐。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早教动画是《倒霉熊》，适合1岁以上的宝宝，3分钟一集。一个有点笨笨的嘻哈熊在生活中闹出各种笑话，对白很少，但内容很生动，超级搞笑，所以1岁以上的小朋友都适合看，用来引导2到4岁小朋友培养及生活的学习能力。以上推荐的早教动画，爸妈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其中的内容，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讨论，以此来帮助孩子理解动画片所要传递的价值观。或者家长可以在家和孩子一起进行角色扮演，非常有利于提高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希望爸妈们都能意识到儿童英语早教的重要性，帮助孩子从小树立学习英语的好习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或者遇上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倘若一味地强调按规则办事，往往行不通，这时候需要的是逆向思维。平时呢，父母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游戏来锻炼和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能力。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爱佳就给爸妈们介绍一些训练孩子逆向思维的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在培养逆向思维能力上可以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主要是根据孩子认知发展的阶段来递进的。首先说起步阶段，具体指的是孩子3到4岁这个阶段。此时孩子的思维处于起步阶段，属于直觉行动思维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思维更多的是跟着感觉走。这时期妈妈的任务是训练其动作的协调性，为日后的思维发展做好准备。3岁半以后，妈妈要有意识地起步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了。妈妈可以借助一些简单轻松有趣的游戏，唤起孩子对思维的兴趣，并自己动手操作，让孩子经常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之中。适合起步阶段的第一个游戏叫相反指令。具体玩法是，妈妈和孩子面对面，先由孩子发出指令，妈妈做动作，但是要做相反的动作。比如孩子说哭，妈妈就大笑；孩子说站起来，妈妈就坐下去，以此类推。举左手对应举右手，向前走对应往后退，一定要对着干。一轮下来，妈妈孩子互换角色，重新开始。第二个游戏叫做输了要欢呼。妈妈和孩子进行猜拳游戏，赢者要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而输者要欢呼一下表示胜利，谁先做错就表示游戏输了哟。接下来进入关键时期，指的孩子4到5岁这个阶段，孩子已经有能力根据事物的具体形象来思考和联想，有了初步的概括能力，对熟悉的事物也能进行简单的抽象思维判断和推理了。这一阶段，妈妈可以把训练的核心放在拓宽孩子的知识广度，丰富社交语言上，在此基础上帮助孩子学会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阶段为您推荐的第一个游戏是找找哪个不见了。妈妈可以列出一些物品，例如水果、西瓜、香蕉、苹果、梨等等，然后请孩子蒙上眼睛，妈妈从中拿掉一个水果，请孩子猜一猜谁藏起来了。或者也可以用数字卡片进行游戏，1到10，10张卡片，请孩子抽掉一张，然后从剩下的数字卡片中找找谁不见了。第二个游戏叫寻找相反物品。在我们生活中寻找两种属性或者特征相反的物品就行了。比如妈妈拿了一个大大的盒子，孩子要找一个小小的罐子就行。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发现大和小的对立。妈妈找个红色的新鲜苹果， 孩子就要去找一个绿色的水果，或者找一个烂掉的水果都行。这样可以发现红色和绿色的对立，或是新鲜和腐烂的对立。这个游戏内涵的丰富性在于使孩子看到一个事物的许多方面，由此展开联想，拓展思维。最后进入发展阶段，具体指的是孩子5到6岁的时期。孩子理解力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发展迅速，开始尝试用判断、推理等方式进行思维活动。他们在了解了事物的现象之后，更希望知道事物的原因、结果、本质。他们能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共性，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概括、分类。针对孩子们的这些特性，妈妈可以从相反的视角去看那些习惯性的做法，在创造性活动当中发展孩子的逆向思维，为孩子们的思维开辟一片新大陆。推荐的第一个游戏是词语接龙。这个游戏要求孩子对词汇有了一定的累积，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妈妈要求孩子在较短的时间内说出相反意义的词语，比如妈妈说白天，孩子接黑夜；妈妈说漂亮，孩子可以说难看，也可以说丑陋。最主要的是，妈妈不要对孩子的回答进行定框框，不要去规定单一的标准答案，允许孩子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妈妈可以先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入手，帮孩子懂得相反这一概念，引导孩子从正和反的角度观察事物，依靠感性区分事物的许多相反的属性和特点。第二个游戏叫猜猜哪个最。妈妈用粗细不同的3根小棒和3根绳子来玩这个游戏。方法是将3根绳子分别在3根小棒绕5圈，剩下的绳子的长短相同。这时请孩子猜一猜哪根绳子最长，哪根最短。做这个游戏时，无论孩子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妈妈都要让他亲手操作一下，以加深记忆。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大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爱家，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声就像是一个绝代佳人，不浓妆艳抹，也不卖弄风骚，只是安安静静地诠释每一个角色，浑然天成。远望如一溪远山，一汪湖水，绝代芳华，不经意间就狠狠地撞入你的心间，自此难忘。周深，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7: 你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而你心诚血热，终究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生命的过客。周深用他温暖细腻的声线，歌颂着人性的美好，选择心中的真诚和善良，就是解答一切的答案。

真的太久没有见了，估计下一次见面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了。我只敢悄悄地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而不敢向别人了解你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了。张子豪，地铁等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谁还没有过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张爱玲说，见了他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我心里依旧欢喜，并且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张信哲的歌《过火》。

歌词里说，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愿赌服输。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One Day》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魏如萱

0: 我不在乎多年的爱被付诸东流，我不在乎你生活的比我快活，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毕竟我仅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1: 停止一切，在安静中望着散去白云的蓝天。

你总是渴望有人能解救你，懂你灵魂中的共鸣，就像坐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有一个人拿着玫瑰来到你身边，问：这是你的月亮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狐狸对小王子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里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开心，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但如果你每天在不同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这首歌，李霄云，习惯。

0: 合成习惯，想念变习惯，遗忘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流浪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
1: 他的声音听上去真的还蛮舒服的，旋律也很温暖治愈，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3: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结合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2: 轨返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5: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7: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8: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0: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9: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3: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4: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5: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

0: 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是什么？
4: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0: 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

0: 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我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庆六一主题活动，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新民镇守好责任田，绘就丰收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给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心生去意，让民生项目沦为半喇子工程。这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

0: 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抢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9日，火势在开元广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宣传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活动，现场布置整齐有序，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讲解、科技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科普知识普及，内容涵盖防灾减灾、节能环保、健康生活、反诈科普、科技创新等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要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各类科创元素齐聚一堂，众多创意十足的科技成果作品构思巧妙，亮点纷呈。现场还进行了智能机器人与机器狗实操演示，生动展现出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朱群谋：
1: 这几年都吃饭时间了，机器人发达特别好，你都广场看见给我摇树摆树，我心里十分高兴，也活了这么些个没结果，社会发达好得很。
0: 滨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何鑫：
2: 通过这个活动的展示，希望全市广大市民能够近距离的感知这个科技创新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这个 AI 智能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近距离感知科技，走进科技，参与科技，为我们建设这个下岗的毗邻区中心城市，建设富民强市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5月29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邻里增进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幼儿文艺表演、便民惠民服务、儿童跳蚤市场三大特色板块，一站式满足儿童节日体验、居民生活服务、邻里互动交流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展演环节童趣满满，精彩纷呈，小朋友们精神饱满，自信昂扬，灵动活泼的舞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业民惠民服务板块则分外温馨，社区整合志愿服务资源，开设多项公益便民服务，暖心剪发区免费为老人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口腔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检查口腔健康，普及日常刷牙护牙、口腔疾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同时，红娘站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婚恋交友、文明婚恋新风等相关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念，助力培育和睦向善的邻里新风。儿童跳蚤市场也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摊主，自助摆放闲置图书、玩具等物品。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买卖和互换过程中，大胆表达，积极交流，有效锻炼了沟通表达和社会实践能力。齐慧幼儿园幼儿李田：
1: 今天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很开心。我今天表演的舞蹈是小娃娃声声响。
0: 本台记者李喜、赵亚婷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番公小学和城关幼儿园分别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番公小学举办第十届校园艺术节暨学生特长培养工程成果展示活动，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有童趣舞蹈、创意走秀和经典诵读，展现了孩子们的朝气与才华。合唱团和健美操表演活力十足，体现学校美育成果。师生同台的深情合唱、红色舞蹈和整齐手势舞，传递了家国情怀与正能量。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美德少年、模范中队、魅力社团等。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2: 今天能登上舞台参加六一节目表演，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这次出演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0: 番公小学学生张子妍：
3: 排演的过程中虽然非常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努力，彼此陪伴，让我觉得非常充实。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默默耕耘，也祝愿每一位同龄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节日。
0: 城关幼儿园组织开展童声唱响中国、强国复兴有我经典诵读暨少儿歌咏比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盎然，小朋友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曲目与励志诵读篇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幼儿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诵读节目《勿忘国耻918》直击人心，孩子们深情朗诵，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伤痛，引导全体幼儿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温柔悠扬的歌曲《如愿》诉说先辈理想与山河盛世，童声婉转，致敬先辈，礼赞祖国当下的美好生活。经典诵读《少年强则国强》气势恢宏，朗朗童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少年义气，全是少年与祖国共生共长的深情羁绊。创意节目 AI 筑梦、红色歌曲《小号手之歌》、红星闪闪轮番登场，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重温红色岁月，歌颂革命先辈，红色旋律浸润童心，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城关幼儿园幼儿张玉森：
4: 我们表演《如愿》和《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自己，还增加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祝所有同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城关幼儿园教师王盼盼：
5: 看着孩子们自信表演、嬉戏打闹，满满都是童真，用心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愿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快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0: 通讯员魏博、马文婷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龙兴社区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扣镇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社联动机制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

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社区坚持把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科学划分三个基层治理网格，配齐三名专职网格员，织密基层服务一张网。今年三月至四月，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八条，高效协调办结七条，诉求办结率达87.5%。同时，社区召开两场说事议事会，围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居民安全等民生热点，面对面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让居民话语权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宜居家园，集中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组织六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重点清理乱堆乱放、生活垃圾及卫生死角32处，清运杂物垃圾1.2余吨。社区针对老旧排水渠破损问题，全面排查并修缮40余米，彻底解决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的困扰，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安全是民生底线，服务是暖心纽带。紧盯安全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稳定三轮专项排查。龙兴社区累计排查居民安全隐患13处，其中现场整改10处，限期整改3处，全程跟踪闭环落实，牢牢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还联动志愿者常态化走访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8户，送政策、送关爱、送服务，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龙兴社区将持续深化5社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安全排查、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也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社区。通讯员何娜报道，今年以来，新民镇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抓手，织密责任网，运用高科技，打好感情牌，让每一寸耕地都有守护人，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巡护的根本性转变，一幅田成方、路相通、粮满仓的现代农耕图景正徐徐展开。新民镇层级管控压实耕地管护责任，创新构建镇级田长统筹、村级田长落实、网格员巡查3级管理体系，将全镇耕地精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实行挂图作战、按图巡田。田间地头一块块醒目的田长制公示牌，不仅标明了田块信息，更亮出了监督电话，让群众真正成为监督员。通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分解任务到村、到户、到人，明确村支书为第一巡查员，村民为自家耕地第一责任人。这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堆土、违建、苗木种植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地有人管、责有人担。智慧巡查构建立体监管体系，在坚持铁脚板徒步巡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为巡田工作插上科技翅膀。各级田长和网格员手机里均安装了巡田 APP 和国土云系统，巡查时打开手机便能自动定位地块属性，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一目了然。针对偏远盲区或人力南极的区域，无人机定期升空辅助巡查，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的立体监管网络。科技手段不仅让巡查效率倍增，更彻底打消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全天候无死角的智慧守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有了数字卫士。疏堵并举，唤醒闲置撂荒土地。耕地保护既要堵住乱象，更要输出出路。新民镇坚持将政策宣讲融入日常巡查，把耕地保护理念种进群众心里，针对部分群众对

农化、非粮化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巡查员们随身携带政策明白卡，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与村民拉家常、算大账，既讲土地管理法的严肃性，又帮农户算清长远账和经济账。新民镇探索田长加合作社模式，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进高效农业项目，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如今乱搭乱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田，群众从要我护田转变为我要护田，真正形成了人人都是田长、户户守护良田的生动局面。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哈，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哈，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啊。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儿，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儿，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十二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那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昨天晚上同事聚会，大头啊又喝高了，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我要去人民广场。
10: 先生，这就是人民广场。
9: 他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可警告你啊，以后别把车给我开这么快啊。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大头美滋滋地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10: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9: 拿皇上的。
10: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他父母张罗了一桌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9: 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10: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9: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10: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9: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10: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9: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0: 谢谢，这个我知道。
9: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
10: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9: 哎呀，不行的话就复读吧。
10: 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服什么毒啊，不能就这样轻生啊。
9: 我爹啊昨天晚上喝多了，晚上睡觉呢自个儿腿给挠破了，今儿一大早非要说是我妈挠的，我妈当然不乐意了，就说是她自己挠的，我爸偏偏不承认，然后给我妈吵急了，上去就在他另外一条腿上华丽丽地挠下了五线谱，就是我挠的，怎么地？我爹瞬间就蔫了。
11: 不怎么地，我就是觉得挠得挺好看的。
10: 一个老大爷咳嗽久治不愈，去医院检查，大夫问他，您多大岁数了？咳嗽多长时间了？
12: 72了，咳嗽2月了。
10: 大夫安排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13: 不太好，严重了。
10: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13: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10: 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

0: 多少呀？
1: 我原来不抽烟呢。
0: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2: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0: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终于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
5: 太抠了吧你，一个200块钱的破手机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0: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5: 大哥你误会了，我是给你来送充电器的。
0: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KTV 做兼职，结果因为说话的重音问题被炒了鱿鱼。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大头焦急地跟经理说，
5: 经理310包房唱歌的客人都跑调了，您看怎么处理。
0: 你有病吧，我们又不是音乐学院，客人跑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跟媳妇儿吵架了，事后特别后悔，应该让着她，想送她一个项链哄哄她，可是又不知道该买多长的，于是晚上啊，就趁我媳妇儿熟睡的时候，偷偷拿绳子在她脖子上量，结果她醒了。
0: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
6: 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
5: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大头就问领导，她几个月了？大头说，才3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0: 哎呀，她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5: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0: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5: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零分呐。
0: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0分。
5: 一天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被在室外巡逻的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0: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5: 大头秒回，你是谁？
0: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5: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
0: 大头向心仪已久的女神告白，
5: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咱俩交往吧。
0: 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5: 哦，是啊，那抱歉，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那个你等一下。
5: 嗯，
0: 我想告诉你，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交往的。
5: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飞了大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辆轿车上，赶紧掏出了手机，司机按住大头的手说道，
0: 兄弟别报警，咱这就到医院了。
5: 大哥你别拦我，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坐奔驰，不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秀一下那就太可惜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

0: 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0: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2: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
3: 爸，你要当孙子了
2: 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
0: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4: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0: 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3: 谢谢老婆关心。
0: 客气啥，多赢点儿。
4: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
3: 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
2: 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
5: 大爷，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6: 没事，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2: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6: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2: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她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0: 我们还能回去吗？
4: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
0: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他：
5: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
0: 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停车打个盹儿。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嗨，打扰一下，现在几点？
5: 现在2:30。
0: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现在2:40。
0: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3: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2: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他拍我脑袋的时候我非常清醒，可是我不敢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呵呵，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小时候家里穷，根本就没有吃过海鲜。有一天呢，大头去同学家里玩，恰好同学家正在做皮皮虾，同学妈妈热情地问：
0: 大头，你吃过这个没有？
3: 阿姨，你别说了，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0: 啊，是吗？行，那你快来，好好看看吧。
2: 今天下班之后，街上遇到一个老大爷带着一个小孩子，路过小摊的时候呢，孩子哭着闹着非要

0: 吃的。爷爷说，乖孙子，爷爷没带钱，钱都被你奶奶给拿走了。小孙子哀求地说，
1: 爷爷，爷爷，你现在给我1块钱买吃的，以后我挣到钱了，我就给你很多很多钱。
0: 哦，那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1: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2: 老妈严厉地让我爸戒烟，但无奈烟瘾太重，我爸一直没戒掉。有一天老爸又在抽烟，我妈立刻把他的打火机抢了过来，而且不允许他再买，也不允许向别人借。没有打火机，我爸果然消停了2天。几天以后，我一进厨房，那场面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爸打着液化气去点烟，从此我们家一直就用电磁炉了。
0: 大头带着侄子去超市，碰见一大美女，侄子走过去就问，
3: 姐姐你好漂亮哦，你有男朋友了吗？
1: 还没有呢，宝贝你好可爱哦。
3: 你看，这是我叔叔，他也没有女朋友，可是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冰淇淋都不给我买，怕我把他的法拉利给弄脏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要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2: 好像出现了幻觉。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

0: 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为乡添彩。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王涛，五省图章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0: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1: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精力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0: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三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1: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0: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1: 从这个国家申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0: 真是相当厉害啊！
1: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完了之后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0: 交流也无障碍啊。
1: 对对对，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0: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1: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2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是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0: 永不言弃的精神。
1: 对对，我们就一起加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0: 联系、
1: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0: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1: 我是在20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个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个娃腿截肢了，个娃以后咋弄呢？
0: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
1: 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护管，
0: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1: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
0: 没有盼头了，
1: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0: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1: 后来通过这个家人的鼓励，我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看我，跟我一起去出去在街上去走一走。当时因为已经就是装完了假肢了，完了回来之后要重新的练习用假肢开始走路，

0: 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行，完了之后同学们也会就在这个周六周天过来在家里，然后就把我接出去，接到外面。
1: 当时您是多大？
0: 当时我是14还是15我忘了。再加上滨州市残联当时是有一个西安专门就是招收残疾人去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2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1: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1: 也喜欢运动啊，
0: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
1: 了，
0: 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省残疾人射箭队里。
1: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0: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1: 理想
0: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1: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0: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1: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0: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1: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0: 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1: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0: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
1: 太
0: 苦 了，我真的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零下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1: 对，
0: 咱也没经历过零下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呀、那给我们冻的。
1: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1: 那冻伤呀、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0: 那有，
1: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啊。
0: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1: 对。
0: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1: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0: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了，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

0: 孩子们，这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1: 对的。
0: 第二个，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三，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四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1: 说的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展望未来，就是您在后续的日常训练，还有赛事备战，还有人生规划上啊，您都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和期许呢？
0: 在下一个四年里，也就是在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发光发热，为咱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咱们滨州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去更上一层台阶，为了咱们家乡滨州去争得更好的一份荣誉。下一届冬残奥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站上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1: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地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呢，我把作者食指的一首《相信未来》送给咱们滨州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乡人民。
1: 好的，有请。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触角，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 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1000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

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秦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2-3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1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4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1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1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4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1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她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她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
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

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8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清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

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青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70%至80%，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5%至15%，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

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清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天，天天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暑假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这家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鸭蛋还有十几个，
1: 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你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了。爹娘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
4: 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可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3: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4: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3: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4: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0: 听图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的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

0: 跑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您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丁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地明、新司地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殷健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地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到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她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她，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她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
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

0: 胞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她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她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她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

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

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6.15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先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晚睡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就偷偷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好像没关系。但实际上，心理能够自欺欺人，身体可是骗不过去的。长期熬夜，身体功能容易透支，补觉也不能消除伤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块看看熬夜到底有多么伤身。如今繁重的日常工作，丰富的夜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手机，使得熬夜变得自然而然。虽然各种关于熬夜伤身体的科普随处可见，但大部分人对熬夜的危害并不以为然。殊不知，你在熬夜的同时，心、肝、胃、眼、脊椎都是跟着加班的，上火、头晕、眼干、肠胃、颈椎问题接踵而来。记者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李锦，来听听专家的提醒。李锦提醒，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就不适合熬夜，如果情绪激动再加上熬夜，很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旧病复发，轻则头痛胸闷，重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李锦说，另外熬夜对于肝脏的损伤很大，经常熬夜、娱乐过度、疲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所以李锦建议，本身肝就不怎么好的人，也千万不能抱着熬夜再说这样的侥幸心理，等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晚了。尽量少熬夜，如果睡得比较晚，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有肝病的人连续几天熬夜之后，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切忌大吃大喝，深夜人的胃肠是处于休息的状态，消化功能也相对较弱，这个时候大酒大肉猛喝猛吃一通，很容易会引发胃肠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

胃痉挛等一些疾病。此外，长期熬夜的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和视觉疲劳。很多人熬夜玩手机，长时间注视屏幕，眨眼的次数减少，泪液的质量也下降，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李锦说，要注意科学用眼，每过一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可以闭眼、眨眼或者是看看远处，同时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使得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熬夜除了眼睛疲劳，颈椎、腰椎疼痛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坐姿不正确，而且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对颈椎、腰椎都非常不利，尤其是对于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的人来说，更容易旧病复发。李锦建议，长时间熬夜要做适量的运动，连续的看手机、看电视不要超过1个小时，要时常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上肢以及颈椎，让我们的脊椎得到放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补觉是熬夜之后的救命稻草，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补觉并不能消除伤害。李锦说，熬夜之后补觉依然打乱了人体受光照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的紊乱干扰了大脑中视上核的工作，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内分泌调节的紊乱。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不一定能够通过补觉来调节，比如很多轮班工作的群体，像护士、安保人员等等，虽然在夜班之后可以得到补休，但他们依然是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倒班熬夜扰乱了生物钟，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至于熬夜引起其他疾病高发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熬夜的人更容易肥胖，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疾病。别过度透支我们的生命，到岁月不可逆转、身体不再健康的时候，追悔莫及。另外，均衡的膳食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熬夜容易使我们身体的正常节律发生紊乱，对胃肠以及睡眠造成影响。想把熬夜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调节饮食是一个关键。从晚餐那顿开始，就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李锦说，熬夜的时候，晚餐应该注意食品的多样化，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酸味的食物来促进食欲，比如说凉拌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补充维 C 以及蛋白质。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高蛋白食物来补充能量，比如瘦肉、鱼、蛋类、豆类等，以免夜里会太饿。另外，长时间的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要保持旺盛的精力，需要多补充营养、易消化、富含水分的食物。夜晚呢，可以适当的加餐。李锦提醒我们，熬夜进食也是要有规律、有讲究的，不能无节制的乱吃。加餐应该多以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豆浆、水果、糕点、水煮花生米。那么花生米如果是油炸的话，就比较容易上火了。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又不会因为进食脂肪、蛋白质过多出现饱胀现象而影响睡眠。希望专家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熬夜习惯，去尝试打开早睡早起的大门，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走入婚姻之后，感情往往会发生变化，矛盾似乎也更容易发生了。但是呢，别担心，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实用心理学来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看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和爱人相处的。恋爱和婚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答案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不爱，而进入婚姻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爱。很多时候，一段感情不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不够爱，而是不会爱。而不会爱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对婚姻的正确认识。一般来说，婚姻中的情感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做自己。这就是说，回到家以后，我们会卸下一切的面具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寻找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其次是渴求温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都是为了获得爱，都是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这两个特点导致我们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过于感性，因为很放松，以真实来面对彼此，所以人会变得很感性。比如丈夫们在外面很理性，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但回到家以后就可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表现得不耐烦，因为他回到家以后把理智的盔甲卸了下来，自控力减弱了，于是面对问题他可能先试着回避，回避不了的话就会很不耐烦。要么就是高期待，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是比较低的，大家都明白彼此只是相互交换利益而已，这样反而更加客观。但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对自己的伴侣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在相处的时候，对方做事要求的标准也很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生病了，假如是同事的话，人家问你一句有没有吃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了，觉得被人关心。但是当你的爱人也这么说时，你可能会很生气，你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明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去买药？为什么不请假带我去医院？光嘴上说有用吗？这就是期待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和爱人沟通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化很严重，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都很感性，所以双方都倾向于用感觉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我们之前也说过，情绪针对的是人，当你用情绪化的方式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攻击，于是也会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于是也用指责的方式来回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沟通的前提就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容易不能认真倾听对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要求对方。不幸福的伴侣经常会出现不听对方把话讲完就以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对方的意思，认为不用问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揣测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从好的角度来对待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从不好的角度来揣测对方。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误解和偏见越来越多。
所以说，虽然在亲密的关系中，两个人是最熟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偏见和误解最多的。我们对自己爱人的偏见，甚至比对待朋友和同事的偏见还要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在家里发生争吵的频率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去沟通呢？我的答案是，要避免恶性循环，建立积极循环。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最怕陷入恶性循环，比如妻子和丈夫在沟通的时候，妻子说，我问你，你一个星期在家的时间有多少？你整天在外面应酬别人，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一般情况下，丈夫会怎么回应呢？丈夫可能会说，你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在外应酬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说什么根本没有用，那不说总可以了吧？然后就不管妻子再怎么说，也一概不回应。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沟通的模式。很多夫妻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只有对方意识到问题，做出改变，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是，在对立的状态中，谁也不会从自己的逻辑和立场当中让步，于是沟通肯定就会陷入相互争执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要学会及时的结束恶性循环，我们还得把事情引向积极沟通的循环。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面对伴侣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反击，而是要积极的倾听。如果丈夫能够积极倾听的话，就会发现表面上妻子是在指责自己，其实呢，在这种情绪的底下，是希望丈夫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了解到自己的辛苦。表面上是在指责，实际上是在寻求关爱。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内心的不满和攻击性就会缓和很多，接下来学会积极回应。要先放下自己的压力，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回应一下对方的感受，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换成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两个人就会把沟通的重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怎么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对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疏和不适应，但是只要试过了，就会知道这种沟通方法是有用的。最后要学会带着问题生活。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婚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会让彼此无法忍受，消费观念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能力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学会与问题共处，带着问题一起生活，也是维持好婚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您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近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了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那之前听到的是两个助演节目，这场演出真正的主角当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这才登场。他为您带来的这是拿手节目《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张鸿渐》，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一回。
7: 黄昏一泻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叫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客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手拿绣鞋沾鬼挂，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咱们演说一段《聊斋志异》。今天这段目录是张鸿渐从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凤翔府的大道上，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看这个人啊，头上戴的纹身巾，身上穿的纹身长，脚下的敷的履鞋已经破旧不堪入目了，可是这五官相貌非常的不一般。但这一见卫生条件太差了，不定多少天没洗脸了。说灯暗表，此人是直隶永平府卢龙县的一个著名的秀才，姓张，叫张鸿渐。只因为卢龙县有一个贪官，外号叫赵扒皮，到任不久，他打死了一个秀才范生，他力逼着范生的家属去监完案收尸了，怒恼了卢龙县文社的这些个秀才，有12名秀才联名状告赵扒皮，凡张鸿渐打张橙子。这个案子叫赵扒皮识破了以后，把12个文生扣起来了，跟着就逮张鸿渐。张鸿渐是闻风畏罪脱逃，有家难回啊，有国难奔，身上无衣，腰中无钱，肚内无食，落在乞讨之中。现在算来1年半有余了，已经来到凤翔府，心无定所，上哪儿去？正往前走，远看山连山，山套山，陡壁山崖，近瞧一层层一叠叠，树木狼林，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夜里明月照如薄昼，耳轮中只听得嗷滋冲，狼奔赤吼呀。很危险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远远看见有灯光，顺灯亮的去了，

0: 来到附近一瞧啊，我跟对方去进门楼，四邻不靠，孤单单的这么一所大瓦房，谁的房子盖这儿了？有心去叫门吧，太不礼貌了，插黑了，我又跟人家不认得。就在这个时候，门腔一响，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个老太婆，看那样子大约有五十来岁，穿的这身衣裳蓝不挂造，下边青裤子，看不甚真，可能是个女仆，那时候就叫妈妈，老妈，一眼就打上张鸿渐了。哟，先生您这是找谁啊？
1: 老妈妈，晚生这厢失礼。
0: 您有事吗？
1: 晚生穷途末路之人，误入山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妈妈能否行个方便，在别门道我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吧。
0: 哎呦，先生，要看您这样啊，真是我把您让进来吃顿饭呐，住一宿倒不要紧，可是我们家屋男子不便留外客。
1: 是这
0: 男女有别，瓜里之嫌，怎么办？
1: 妈妈，
0: 这您心方便，我只要求在门道里投宿一夜，一避狼虎之险，足以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
1: 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这么办，您跟我进来啊。
0: 来，哦，多谢妈妈。说话跟人进大门的，进来之后就看见老妈伸手把门关上，门插过插上了，洪建往旁边一蹲。哎，我说先生您别蹲这儿啊，我就在这儿就行，您在这儿来叫我们主人知道，我可担罪不起。来，您跟我来。张鸿渐跟着他下了门道街时，往左边一拐啊，是前院南房的外边，前面有廊檐，把他领到廊檐这儿的廊檐上头。您这儿等一等啊，张鸿渐在这儿等着，这老妈就走了。功夫不大抱来了这么粗一卷子，什么玩意儿？原文说草箭，草褥子。来，给您这个。您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明天早晨早点走，你可别满出乱去啊。我知道。老妈说话就走了，进里院的那儿有一圆旋门，张鸿渐就在廊檐上头把这草柱打开，哎，往上一坐。聊斋原文说是一壁媚床，就是拿这床幔啊当床了，前轱下边的窗户底下，这忍了一会儿，抱着个腿儿这下儿，心想啊，好打不平，从小时候收读绿条，懂得打官司，谁也冤枉了，帮人家写成的告状，光着写贪官污吏，我的告跑了多少，告来告去了，自个儿告到这儿来了，哎，猛然间就看里边有灯亮，从二门里头前面打着纱灯的是那老妈，随后跟出了一个姑娘，原来说二十许丽人也，怎么句话，二十上下岁的一个美丽小佳人，一身华丽服色，长得非常的俊俏。我说啊，厨房的火封好了没有？啊，封上了，您老不放心。大门上上了，上上了，您来看看，您瞧。说话到门道了，看了看，不是不放心呢，你这老婆我知道，没让您人来啊。嗨，您放心吧，你呀，上回让您人来，咱住的偏僻，把屋里东西都偷走了，啊，你就说话就到狼人这儿了。哎，我说你怎么弄个草柱子搁这儿了？那我晒一晒啊，廊檐底下。

赛炒柱子，啊，不是那个，哎呦，怎么了？炒柱子上还有人了？你又让人进来不是？不是他在门口说的怪可怜的，我说，我觉着我觉着不让你们躲一天，怕为了野兽是这么着，谁知，哼。上回让那小偷了，今儿你又让那个，这横跟那一室进屋又偷去了吧？我说先生别偷了，您出来吧。张鸿渐一听这倒霉啊，小偷没逮着了，我逮着了。鸿渐哪儿去了？一看人家来了，别给人家老妈找麻烦，这有名著藏的柱子这儿。一听这喊呢，出来吧。什么人？鸿渐心说趁早快走，别给人老妈找麻烦。妈一转身他跪在这小姐身后头了。小姐我在这儿了。哎呦我可吓死我了，你把头一低。小姐不怨妈妈，是我为了避狼虎之嫌，求妈妈在这儿投诉。您把门开开，我不是匪人，我也不是小偷，您让我走吧，别给妈妈找麻烦了。你这老婆我真是不是我，您看看拿来，你们这种人都会说着呢，嘴甜心苦的。抬头我看看去，抬头来我这，让我们小姐看看。红娘跪在这儿，一抬头，抬头了看看，没了眼皮呀、啊，规矩。念书人，那个社会，啊，眼皮往下看。人说小姐说，你抬头我看看你。那样一撩眼皮看人家不规矩，咋那样把眼皮撩起来。红建彪一撩眼皮没敢跟人对脸啊，就能看看你们现在怎么着。原来说色烧髻就是面发髻色，这个髻是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字，怎么解释啊？天上乌云密布，忽然间一点点亮了，云就散开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叫霁。就看这位小姐愁眉苦脸的了，生着气了，一看见他拿着往外边灯笼接过来。上回来小偷让屋去了，你看这位先生你怎么给让到这儿来了？转身往里走，张鸿渐还跪着了。我小姐，这怎么着？把这位先生让到屋去，给他们准备点酒，做点菜，吃顿饭，听见没有？我待会儿跟他有话说。张鸿渐跪在这儿一看，鱼啊！哎呀哎呀！啊，这可新鲜。这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行了，我这先生来起来，您别跪着了，屋去吧。妈妈您让我走吧。您走我怎么教的？快进来吧。红建跟进屋了，一进那屋里一看，哎呦，富丽堂皇，方砖满地，迎面丈八的条案，条案上一些摆饰不在话下，硬木的八仙桌子，两旁边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的花园，镶着嘎子鱼儿，大理石的面。这边有一架床，漂白的床帐，一看床上的绣花的枕头，闪缎的被褥，雪白的床单，那放一个连山桌子，桌上有帽筒，有帽镜，啊，有一些罐子、啊、什么瓶的摆饰，还放着有书记，靠窗沟里有茶几，一边一个墩子，这边的摆饰不在话下。红建就坐在这儿，您坐下吧。蓝布坐在一个垫子，这衣裳一坐都给人坐脏了，哎，就坐到旁边了。这妈妈把屋灯点着之后出去了，功夫不大从那外边进来了。见您看，一个托盘放下了韭菜，两个韭菜，一壶酒，一个酒庄，一吃碟，一条羹，啊，一双筷子，紧着忙活。随后又送来了饭菜，送来了有馒头、有米饭，还碗汤。您也吃着吧。

妈妈，我跟您领教领教，您这个院里头有多少位主人呢？您问我们这院子，上上下下一共俩人，就是那位小姐。妈妈，这小姐她贵姓芳名？您问这干什么？哎呀，对我有活命之恩，如此的宽待，我哪能够忘了恩人？哎呀，您还有心！我跟您说，我们姓施，施舍的施，我们小姐叫顺华。妈妈，您贵姓？我奴随主姓，也姓施。您吃吧，喝吧，啊，别客气，吃完喝完了，你也躺那儿睡啊，这您就甭管了。老妈转身就走了。红建看他走了，把门带上了，饿极了。瞧了瞧，这一壶酒，一吃碟调羹酒盅，快住，这酒菜一个清炒虾仁，一个凉拌海蜇，再一看那饭菜的话，一干贝四丝，还有黄焖牛肉条。倒点酒，尝尝酒吧。嘿，茅台，那时候有茅台吗？老茅台，我说老饭了，一年半了还喝酒啊？怎么都好个了？吃吧，简短接说，连吃带喝都吃完了，把筷子放下以后，嗨，真不好意思的。转过身来，累了也歇会儿吧。来到床那儿一看，那床单子，哎呦，雪白的床单，我这身多脏啊，都给人做脏了，把床单撩起来吧。床单撩起来之后，再一看底下床褥子，打开一瞧，棕屉，讲究的宅门里头那个床啊，底下不是木板，棕屉，那时候拿棕编的，周围是木框。行了。就坐这吧，一眼看那个书了。这个念书人呐，哪有书哪有报，谁一闲着没事抓过来看看，开卷有疑，伸手把这书拿过一瞧，哎呦，南华经，不是大户人家没有这个这种书，南华真人留下的啊，唐代的啊。伸手把这南华经打开看看，你困了，你累了，你就躺在这儿凑合吧。不，念书人他这个脑子里头富裕，看看。坏了，刚坐这儿看没那么一会儿啊，脏啊，喝酒喝的难受，哎，把这头巾摘下来。摘下来这头巾之后，这个帽子应该搁那帽筒上。那家里过去有那个桶，现在文化街还有卖的，那是帽桶，成帽子的，搁的，这搁在那儿，那不像话，这么脏的，扔在地下，那能行吗？看见床上那钩，挂在床钩上了，凑合。哎，拿起书来接着看，看着看着不行，喝酒串皮，脚气上来了，伸手把这鞋脱下来，把这破布袜子脱下来。就这双鞋呀，前面说话就张嘴，后马上就开战。哎，这个手拿着书，这个脚蹬着这个床沿儿，捏着脚气，呵，哎，真刺呀！就在这么会儿功夫，忽然间就听见门吱扭，哎，坏，从外面走进来施顺华。这是人家家，在人家借宿的话，你能给人敲门吗？人家想进来，你能不让进来吗？不，小姐，你这乘车低头，您等一等，我去寻觅官旅，找他自己的帽子跟鞋。我你嗨嗨，这袖子里把帽子拿过来之后，噗，帽子破了，套脖上了。不，哎，鞋的，把鞋赶紧找，一蹬手把鞋找出来之后，袜子顾不得穿了，一蹬着鞋，擦，鞋底儿。

0: 放茶几了，
1: 切巴套腿肚上了。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
3: 欣赏。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哎呀，这个，咱们可老没见了，
4: 嚯，有年头了，
3: 是不是？
4: 是是是是。
3: 您很好吗？
4: 啊，不错不错。
3: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4: 还在那儿住，
3: 家里都好。
4: 您成问，
3: 到家您给我问候。
4: 好，一定一定。
3: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4: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3: 是啊，哎呀，太好了。
4: 是啊，
3: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4: 16岁。
3: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4: 谁问他了？你说这？
3: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4: 1米6。
3: 是啊，哎呀，我小子1米7。
4: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3: 啊！我也这么说呢。
4: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3: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4: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3: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4: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3: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4: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3: 您也同意了？哎，
4: 谁同意了？是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3: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4: 我
3: 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4: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3: 不是，我就说
4: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
3: 哦，
4: 现在正在上学。
3: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4: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啊，
3: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儿干这个吗？
4: 这这这，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3: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4: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3: 哦，是是，
4: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3: 哦，
4: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3: 好，
4: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3: 有志愿。
4: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3: 是是是。
4: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3: 啊，
4: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3: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4: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3: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4: 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甭咱儿子这。
3: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4: 哎呦，
3: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4: 你们孩子叫什么？
3: 和平老三。
4: 不，叫什么？
3: 和平老三。
4: 哦，你们孩子行三。
3: 不是，
4: 是
3: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4: 一个。
3: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4: 行，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3: 对呀，
4: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3: 他小名叫三帮子。
4: 三帮子
3: 啊，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4: 和平老三。
3: 对。
4: 哦，你们姓和平？
3: 不是，不姓和平。
4: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3: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4: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3: 没那个事，咱那个。

0: 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1: 从哪儿看呢？
0: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1: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
0: 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1: 嗯，
0: 百货大楼都不买，
1: 为什么？
0: 嫌不合格。
1: 哎呀，
0: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1: 量多少布？
0: 一丈。
1: 做什么？
0: 喇叭裤。
1: 我这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0: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的孩子那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1: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0: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的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的。
1: 哦，这为什么？
0: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秃噜干净了。
1: 哎呦呦呦！就这个呀、啊，
0: 不光这个
1: 啊，
0: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这叫现代化，
1: 这叫现代化呀、
0: 啊！啊，对 对，
1: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0: 啊！
1: 现代化，我们学习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0: 先进科学、先进技术，他得学得了啊！
1: 不，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0: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1: 不，都搁这儿了。
0: 哎，我们孩子说的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型，就这模样，甭多冷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
1: 行，我们不敢过去
0: 啊，
1: 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
0: 嗯，
1: 责任在你这儿。
0: 为什么呀？
1: 要这么一看呢，
0: 嗯，
1: 你不会教育孩子。
0: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
1: 嗯、
0: 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1: 对，
0: 您会教育孩子，
1: 就是
0: 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您。
1: 不，不要。
0: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相，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1: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0: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1: 这一半什么意思？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哦，我这是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啊？
0: 听不出这话音来
1: 啊！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就是不会教育，
0: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1: 谁教育？
0: 由他母亲负责，
1: 他母亲会教育。
0: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1: 嚯，
0: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1: 嗯，
0: 我们那孩子教打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呀呀，
0: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1: 我们不知道。
0: 牛奶橘子汁儿。
1: 嗯，
0: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1: 聪明？
0: 哎，
1: 聪明吗？
0: 真聪明
1: 啊！
0: 果不其然，真聪明。
1: 去哪儿看？
0: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0: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 骂谁啊？
0: 骂我。
1: 骂他，他还乐了。
0: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这是。
1: 嗯，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
0: 哎呀呵，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
1: 啊，
0: 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哎呀呵，孝子啊！

0: 这是孝子啊！哎，这样说唱的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哎呦，
1: 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啊，你管不了了。嗯、啊，毛病就在你这儿，
1: 是
0: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嗯嗯。要是改呀、啊，你先改。嗯嗯嗯。啊。嗯。我说同志啊。
1: 我骂不过他。
0: 你还骂不过他？嗯嗯，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1: 是是是，
0: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哎，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哎
1: 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不，
0: 那你这就不对了。嗯，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1: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0: 那你就强调
1: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哦、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0: 哦，怎么喜欢呢？
1: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啊，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0: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1: 没犯错，
0: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1: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0: 你看来，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1: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0: 那叫喜欢呐、啊，那叫气人。
1: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嗯，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0: 是，
1: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0: 这谁说的是？
1: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0: 怎么
1: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0: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1: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0: 怎么了？
1: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0: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哎呦，
1: 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0: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1: 我不同意。
0: 你怎么不同意啊？
1: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0: 学习好。
1: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0: 功课好。
1: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0: 成绩优良。
1: 怎么我们的孩子那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0: 大鸡蛋得零。
1: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是。
0: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1: 这意思。
0: 你看你们孩子啊，小的时候小骂街，啊、嗯、啊、嗯、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啊、嗯，考试的时候得零，
1: 是啊，嘿，
0: 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捣蛋，
1: 对，什么您呢？
0: 典型的捣蛋，
1: 您说那是核武器？
0: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嘿嘿
0: 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 导弹
0: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净捣乱。
1: 没捣乱，光砸玻璃了。
0: 砸玻璃？嗯，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1: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0: 那也不行啊。
1: 嗯，是。
0: 老师就不管了？
1: 老师不敢管。
0: 为什么？
1: 老师忙啊。
0: 忙什么？
1: 忙着写检查呢。不，
0: 写检查、
1: 啊？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忙不
0: 管？你先等会儿。嗯，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1: 就那时候。
0: 这四月份
1: 不是干嘛？就那时候。
0: 这什么时候？
1: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懂了。嗯，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哎呵，
1: 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紧呢、啊、
0: 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哎
1: 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哦，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0: 圆了，嗯，那叫抢了。
1: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0: 你在家了吗？
1: 在家呢。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管了吗？
1: 管了。我说哪儿拿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0: 好，
1: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大义灭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啊？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哎，
0: 好得，不管。哎，这就不管了，
1: 不让管了，不让管。
0: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哎呦，现在给人家送回去
1: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0: 那你怎么解决啊？
1: 我爱人有主意啊。
0: 是，
1: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0: 你吃了吗？
1: 反正够甜的，
0: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1: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0: 那什么你该管呢？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0: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0: 二狗子，嗯，看你门口的名字，嗯，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0: 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1: 那就对了。
0: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嗨，是，
0: 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 什么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0: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啊。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的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哎，
1: 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0: 啊，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啊？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啊，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不，
1: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家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是？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1: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啊，
1: 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啊？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老找里边去，
1: 找里边去啊，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
1: 留了，
0: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啊，
0: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啊，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啊？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1: 嘿，还真够宽的。
0: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啊。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啊。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嗨，
1: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
0: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1: 多少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这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住老家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10年。
1: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0: 又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喜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呀、我给你道喜呀、给你道喜道喜呀、真是大喜呀、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是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这是往上端呢。他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呐，
0: 宠啊，溺爱呀、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了。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骂街小时候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到18岁了，嘴里再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灰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是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出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一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这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呀、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着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带。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

0: 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听过了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相声教训，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0: 一个
1: K-A-R-E-N Let's go。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两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小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我言同老周要落齐，就发好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贵，加点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抹火。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2: Hi.
1: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2: 嗯，
1: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2: OK。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

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要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

0: 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会难过，可更希望你在广阔天空追逐自己的梦。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雪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只想 break down， 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时刻。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

0: 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
2: 中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天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

0: 复合。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 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0: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群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9: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 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

0: 蹬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9: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我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庆六一主题活动，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新民镇守好责任田，绘就丰收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事情

0: 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给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心生去意，让民生项目沦为半喇子工程。这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抢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9日，火势在开元广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宣传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活动，现场布置整齐有序，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讲解、科技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科普知识普及，内容涵盖防灾减灾、节能环保、健康生活、反诈科普、科技创新等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要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各类科创元素齐聚一堂，众多创意十足的科技成果作品构思巧妙，亮点纷呈。现场还进行了智能机器人与机器狗实操演示，生动展现出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朱群谋：
1: 这几年都缺少电了，机器人发达特别好，这都广场看见给我摇树摆树，我心里特别高兴，也活了这么些还没结果，社会发达好得很。
0: 滨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何鑫：
2: 通过这个活动的展示，希望全市广大市民能够近距离的感知这个科技创新带来的变化，特别

0: 是这个 AI 智能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近距离感知科技、走进科技、参与科技，为我们建设这个下岗的毗邻区中心城市、建设富民强市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1: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5月29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邻里增进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幼儿文艺表演、便民惠民服务、儿童跳蚤市场三大特色板块，一站式满足儿童节日体验、居民生活服务、邻里互动交流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展演环节童趣满满，精彩纷呈，小朋友们精神饱满，自信昂扬，灵动活泼的舞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惠民服务板块则分外温馨，社区整合志愿服务资源，开设多项公益便民服务，暖心剪发区免费为老人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口腔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检查口腔健康，普及日常刷牙护牙、口腔疾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同时，红娘站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婚恋交友、文明婚恋新风等相关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念，助力培育和睦向善的邻里新风。儿童跳蚤市场也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摊主，自助摆放闲置图书、玩具等物品，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买卖和互换过程中大胆表达、积极交流，有效锻炼了沟通表达和社会实践能力。齐慧幼儿园幼儿李田：
2: 今天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很开心。我今天表演的舞蹈是小娃娃声声响。
1: 本台记者李喜、赵亚婷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番公小学和城关幼儿园分别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番公小学举办第十届校园艺术节暨学生特长培养工程成果展示活动，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有童趣舞蹈、创意走秀和经典诵读，展现了孩子们的朝气与才华。合唱团和健美操表演活力十足，体现学校美育成果。师生同台的深情合唱、红色舞蹈和整齐手势舞，传递了家国情怀与正能量。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美德少年、模范中队、魅力社团等。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3: 今天能登上舞台参加六一节目表演，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这次出演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1: 番公小学学生张子言：
4: 排练的过程中虽然非常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努力、彼此陪伴，让我觉得非常充实。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默默耕耘，也祝愿每一位同龄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节日。
1: 城关幼儿园组织开展“童声唱响中国，强国复兴有我”经典诵读暨少儿歌咏比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盎然，小朋友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曲目与励志诵读篇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幼儿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诵读节目《勿忘国耻918》直击人心，孩子们深情朗诵，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伤痛，引导全体幼儿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温柔悠扬的歌曲《如愿》诉说先辈理想与山河盛世，童声婉转，致敬先辈，礼赞祖国当下的美好生活。 经典诵读《少年强则国强》，气势恢宏，朗朗童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少年意气，全是少年与祖国共生共长的

0: 请祭拜。创意节目 AI 筑梦，红色歌曲小号手之歌红星闪闪轮番登场，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重温红色岁月，歌颂革命先辈，红色旋律浸润童心，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城关幼儿园幼儿张玉森：
1: 我们表演了《如愿和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自己，还增加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祝所有同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城关幼儿园教师王盼盼：
2: 看着孩子们自信表演，嬉戏打闹，满满都是童真，用心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愿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快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0: 通讯员魏博、马文婷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龙兴社区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扣镇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社联动机制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社区坚持把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科学划分三个基层治理网格，配齐三名专职网格员，织密基层服务一张网。今年三月至四月，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八条，高效协调办结七条，诉求办结率达87.5%。同时，社区召开两场说事议事会，围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居民安全等民生热点，面对面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让居民话语权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宜居家园，集中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组织六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重点清理乱堆乱放、生活垃圾及卫生死角32处，清运杂物垃圾1.2余吨。社区针对老旧排水渠破损问题，全面排查并修缮40余米，彻底解决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的困扰，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安全是民生底线，服务是暖心纽带，紧盯安全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稳定三轮专项排查。龙兴社区累计排查居民安全隐患13处，其中现场整改10处，限期整改3处，全程跟踪闭环落实，牢牢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还联动志愿者常态化走访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8户，送政策、送关爱、送服务，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龙兴社区将持续深化五社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安全排查、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也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社区。通讯员何娜报道，今年以来，新民镇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抓手，织密责任网，运用高科技，打好感情牌，让每一寸耕地都有守护人，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巡护的根本性转变，一幅田成方、路相通、粮满仓的现代农耕图景正徐徐展开。新民镇层级管控压实耕地管护责任，创新构建镇级田长统筹、村级田长落实、网格员巡查3级管理体系，将全镇耕地精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实行挂图作战、按图巡田。田间地头一块块醒目的田长制公示牌，不仅标明了田块信息，更亮出了监督电话，让群众真正成为监督员。 通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分拣任务到村、到户、到人，明确村支书为第一巡查员，村民为自家耕地第一责任人。这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堆土、违建、苗木种植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地有人管、责有人担。智慧巡查构建立体监管体系，在坚持铁脚板徒步巡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为巡田工作插上科技翅膀。各级田长和网格员手机里均安装了巡田 APP 和国土云系统，巡查时打开手机便能自动定位地块属性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一目了然。针对偏远盲区或人力南极的区域，无人机定期升空辅助巡查，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的立体监管网络。科技手段不仅让巡查效率倍增，更彻底打消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全天候无死角的智慧守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有了数字卫士。疏堵并举，唤醒闲置撂荒土地。耕地保护既要堵住乱象，更要输出出路。西明镇坚持将政策宣讲融入日常巡查，把耕地保护理念种进群众心里。针对部分群众对非农化、非粮化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巡查员们随身携带政策明白卡，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与村民拉家常、算大账，既讲土地管理法的严肃性，又帮农户算清长远账和经济账。西明镇探索田长加合作社模式，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进高效农业项目，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如今乱搭乱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田。群众从要我护田转变为我要护田，真正形成了人人都是田长、户户守护良田的生动局面。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

0: 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幺零零 FM 八七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儿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

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永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永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永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运动猝死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明明平时看起来身体挺健康的人，怎么只是运动一下，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运动是良药，但不适合的运动也有危险。不久前，我国学者分析数据发现了最易出现猝死的三种运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科学运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国学者曾分析了广东地区2007-2021年与运动相关的374例猝死事件，发现运动相关猝死发生之后，仅有6%及时得到现场救助，其中2例使用了体外除颤设备。调查显示，篮球、跑步和羽毛球导致的相关猝死人数位列前三名。运动性猝死指运动过程当中或运动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目前认为，运动本身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之所以诱发意外与几个原因有关。第一，爱运动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强，常疏于体检，如果有潜在疾病没被早发现早诊治，就可能导致运动性猝死，其中风险最高的潜在性疾病就是心脏病。第二，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绝大多数人参与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班之后，有的人此时身心俱疲，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意外。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熬夜、压力大等等。第四，篮球、跑步和羽毛球三项运动在我国普及率高，参与人数多，出现运动意外的数量自然会升高。第五，这几项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强度较大，如果运动者平时没有规律运动，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要求来进行科学运动，突然运动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诱因。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运动猝死风险？控制好心率是关键。心脏的每次跳动都会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运动强度越大，心脏对运动刺激的反应越明显，心率就会越快。一般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正常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100次，但由于运动项目、强度、时间、人体耐受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心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专家们划定了一条运动时最大心率的警戒线。一般成年人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则可能发生心血管异常。那么如何控制运动前后的心率水平，大致分3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运动前，热身阶段的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相当于小强度运动，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活动热身，以慢跑和散步为主，持续10到20分钟左右，心率从最大心率的55%逐渐增加到60%，以刺激心脏，让身体意识到运动已经开始。第二个阶段运动中，有氧运动加适当无氧运动，以整体感觉舒适为宜，心率从最大心率的60%到65%逐渐增加到70%到80%，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如果进行高强度运动，心率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但这种心率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一旦达到最大的心率水平，应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即放慢速度，降低节奏。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运动强度不大，但心率升得很高，这是因为运动前后不太注意热身和放松，有氧能力有较弱导致的。此时可以先做热身运动，将整体心率稳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再推进运动进程。第三个阶段运动后，运动后不要立即停止运动，要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可采用慢走5到15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此时由于心率是从较高水平下降，身体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运动结束之后心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到安静水平。一个人心肺耐力越好，运动结束之后心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反之下降速度越慢。如果训练持续时间长，训练强度大，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心率下降速度就会比较慢，恢复安静心率水平的时间也就变长了。为实时的了解心率情况，运动的时候不妨佩戴常见的心率监测设备，如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等，以把握运动的强度。也可以通过自我感觉衡量运动强度，例如中等运动强度的主观表现为呼吸心跳加速，但仍可较轻松地讲话。此外，运动过程中还应做到及时的补充能量，建议每跑5公里喝100到150毫升水，夏天饮用水要保持在8到12度，冬天保证水温在30到40度。感冒发烧不运动，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疫力下降，病毒易入侵，如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炎。此外，在自身很疲惫熬夜的状况下也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现不适别硬撑，一旦出现了明显的气喘、胸闷、胸痛，要立刻减缓运动或者暂时退出运动。运动猝死看似事发突然，实则有迹可循。如果近期存在过度疲劳、情绪激动，有发作性胸痛、胸闷、心慌或咽部紧缩感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待身体状态恢复之后再运动，以免诱发意外。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变化等情况，更要多加注意。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肾病、年龄较大、家族史、吸烟、运动不足、肥胖等问题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初始运动有新发症状或想提升运动强度的时候，建议先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和运动风险评估。出现猝死情况之后，在场的人首先应判断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反应且无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应立刻向路人呼救，请求帮忙拨打120，并根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指令进行除颤。如果没有相关设备，则需要自行采取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现场急救应坚持到120或急救人员的到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拉肚子的痛，和马桶如胶似漆，甚至拉到虚脱。由于频繁如厕，不少腹泻患者什么都不想吃，认为吃了就拉，还不如不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拉肚子应该进食吗？临床上对于一些急性水泄期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暂时进食，但在此期间往往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保证患者水和电解质平衡。如果自行随意进食，反而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腹泻期间怎么吃才更有利于恢复呢？腹泻初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常伴呕吐，严重的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注意多补充水分，让胃肠道适当休息。等到腹泻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可少量多次进食，每日6到7餐为佳。要保证清流质饮食，如少量的浓米汤、咸味较淡的面汤、藕粉、杏仁茶等等，最好不喝豆浆、牛奶等容易引起胃肠胀气的饮品。情况再好转一些，可以改为低脂少渣半流质的食物，如蒸蛋羹、酸奶、浓米汤甩蛋花等等，这类食物不会刺激肠道，容易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胃肠的明显不适，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米粥、面片汤、土豆泥等，增加膳食的多样性。烹调方法以蒸、煮、炖、汆等方式为主。腹泻的恢复期，先吃一些低脂少渣的软饭，尽量减少对肠道的刺激。胡萝卜、去皮西红柿、碎嫩菜叶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同时避免食用有刺激性调味品或油煎油炸的食物，慢慢调养，逐渐过渡到普通饮食。慢性腹泻患者饮食上需要注意低脂少渣，每日摄入脂肪热量不超过整体总热量摄入的15%，少食粗纤维食物，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如瘦肉、蛋类等，以每公斤标准体重1.2到1.5克为宜。腹泻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只是多跑几次厕所那么简单，还会使整个机体更加脆弱。首先是水和电解质紊乱，随着腹泻次数增多，大量水分与电解质随粪便排出，电解质相当于体内的盐分，在调节细胞内外物质交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体缺钾的时候，可以出现全身软弱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麻痹等情况。若水分丢失过多，则会导致脱水，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自我判断脱水的方法很简单，口渴，与平时相比尿量减少，坐起或站起时头晕，平卧则好转。其次，营养不良。消化道是机体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不是感染引起的腹泻，都会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长期下去可能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能量供给不足。再者是维生素缺乏，胃肠道吸收不良可使患者伴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表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舌炎、口角炎、多发性神经炎等等，钙、镁、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引起抽搐、骨质疏松、骨痛等。另外，腹泻会导致铁、维生素 B12、叶酸等造血原料不足，继而引发贫血。患者会有口唇和指甲发白、皮肤干燥、头晕眼花等表现。长期贫血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腹泻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机体抵抗各种感染的能力，导致患者更容易继发感染。预防腹泻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少吃生冷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不要食用不新鲜不洁净的瓜果、变质或过期的水和食物，一定要保证水海产品的卫生，在正规渠道购买。第二，厨房用具生熟分开，注重厨房用具和餐具的清洁，加工食物的刀具和餐具要生熟分开，不能混用。另外要注意饭前便后接触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洗手。第三，注意冰箱卫生，冰箱食物要分区摆放，避免被一些嗜冷怕热的细菌污染。冰箱冷藏室内，肉类存放最好不要超过两天，蔬菜最好不要超过五天。需要提醒的是，这几种腹泻必须尽快看医生，如急性腹泻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剧烈腹痛，或伴有头晕、心慌、口干、尿少等表现。急性腹泻48小时内未见缓解的腹泻，伴有粘液血便者或黑便者。慢性腹泻，但同时具有结直肠息肉或胆囊切除术病史，或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需要警惕。既往长期便秘患者，近期出现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出现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科学运动指南和腹泻了是否需要进食的相关内容。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去了英国，实在很不喜欢英国阴冷潮湿的冬天，难以忍受冬日的英伦本土，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天色就已经暗了下来，无尽的冷风夹杂着大颗大颗的冰雹，吹着人仿佛心也变得僵硬。原本只是想着远离英国冬日的阴霾，心随风一起到一个温暖地方晒晒太阳，彼此取暖，却在不经意间在地图上搜索到了一块小小的角落——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所在之处与西班牙接壤，本来呢是西班牙的土地，却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成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一块特别的海外领地。第一次知道直布罗陀的名字，除了中学地理课本上学到过的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一无所知。后来才发现，原来直布罗陀竟然是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牵手一生的地方。1969年3月20号，列侬和洋子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多么富有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地方。大概天生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直布罗陀诗意的名字还有那动人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小麦，于是早早的买好往返机票，连想也没想就头也不回的逃离英格兰，直奔直布罗陀的怀抱。从伯明翰起飞，3小时后飞机顺利抵达直布罗陀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小麦立刻感受到南欧特有的明媚，让许久未曾沐浴过阳光的自己顿觉心情舒畅。暖暖的阳光照耀在身上，仿佛打通身体里所有的经脉，变得热血沸腾起来。有高山和白云，有蓝天和碧空，有山有海有灵性，有模有样有风情。在直布罗陀生活的居民大都为西班牙人或英国人后裔，肤色和发色也要比英格兰本地人深，走在街上传入耳中的几乎都是西班牙语或者带有明显西班牙语口音的西式英语，游客也是以西班牙人居多，几乎看不到多少亚洲人。问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当地人主动停下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并热心地为小麦指路，再三叮嘱注意别坐错车。刚到直布罗陀，拖着行李寻找入住的酒店，一位当地的司机师傅大概看出来我是初来乍到的亚洲脸孔，主动上前介绍起直布罗陀来，还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小酌几杯。除了热情友善，直布罗陀人民也非常实在，去餐馆点菜几乎都是满满一大盘，价格公道，量多实惠。而隐藏在深街小巷处的小酒馆、餐厅和饭馆，往往都是看球的好地方。几乎每家酒吧和饭馆都配有电视机，常年播放球赛，很多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足球，非常惬意，享受生活。和这温暖阳光的天气一样，这儿的人也让人觉得温暖、温情和温馨。主街是直布罗陀的中心区，主要的商店、服装店、饭馆、餐馆，还有购物中心、化妆品店也大多聚集其中。尽管算是直布罗陀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地处闹市，却小得可怜，街道路面也并不像国内那么宽敞大气，窄窄的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每走几步都会经过几条幽深的小巷，相比之下甚至还不及国内中等城市一个区的商业街。